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那么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5: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0: 这地方有边坡工程进行啊。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封闭的哈，那整点会放行10分钟。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一小时，中午的话呢是没有管制的。那另外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的路段，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好，也是呢到傍晚的5点，这是呢在靠近玉里哈那个地方啊。另外呢在台11线部分，来海洋公园这地方，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占用了就是呢北上车道，南下呢是双线通行的，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蛮 OK 的。在华东公路的部分呢，华东公路在凤林的路段，也就是呢在中正路市区这条路啊，225.8到227.5呢来回有孔盖施工。那另外再来就是呢瑞北的台铁高架桥的路段的253.5公里。台铁工程进行了右侧的这个车道呢全天候是封闭的。再来台九丁呢，就是苏花的部分呢，旧台九丁哈，就旧的苏花公路的地方，那现在呢就是叫做台九丁线，以前叫做台九线啊。在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呢有边坡工程，那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都让车子走完之后才继续封闭啊。好，在苏花的部分呢来看一下呢，苏花首先呢大清水明确道呢早上7点就开始有管制了，到下午的4点，从159.4公里的路段159.4，那这里的话呢，每30分钟大概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到傍晚的4点都有这样的管制。另外呢，再来就是苏澳到崇德的路段，配合了陆军的这个需求哈，在今天晚上呢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好，来大家注意到，今天晚上的10点到0点呢。在苏花的那个一开始呢，就是靠近前端的部分，靠北的地方，104到124地方，好，那地方就是从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然后到12点之后呢，再到了这个0点到2点，等于说0点30分到2点呢，是在155到163，也就是人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的管制站，好，等于说呢。在花莲这段的话呢，是从晚上的0点，就12点半到凌晨的2点，这是今天一天的一个管制的需求，主要是配合军方的任务了哈。好，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也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其他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流量啊。那还有呢，就是台八中横公路的官员太鲁阁天祥现在封闭，要等到呢10点会放行5分钟。好，以上会诊呢就是今天的一些施工路段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啊。那不管呢在什么地方，朋友们有什么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转7。那再来，如果是要查询哦，查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路况的话呢，或帮你广播要协询遗失物的话呢，请拨打0382288801。好，这个专线电话呢是不太相同的。那今天呢，很快又到了礼拜四哈，每次呢到了礼拜三，我就觉得哇，这个时间超级快的了，一下子呢又要快过去了哈。那礼拜四，等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时段呢，到8点半要播放了《中国台语歌曲》哈。那今天其实要播放的歌，我大概都最近都抓大概80年代左右，80年好，那或者90年代都 OK 的哈。今天我们来听的歌曲大概抓比较后面一点点，好像最近我都是大概80年比较多，80年播了一段时间，现在来播大概90年的这个部分了。好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能够听到好听的歌曲陪伴着您了。
1: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 大家好，
2: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都，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0: 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让你无烦恼，心情好。
1: 好，接下来听歌曲了。接下来我安排的这首歌大概在82年、83年的时候呢，哈，那当时有音乐人蔡振南呢，其实他后来演了好多戏，我觉得他演戏也很厉害哦，然后就很生活化，然后呢，他唱歌也很有他的这种岁月沧桑感，哈，无人可取代的。那当时这首歌呢是由沈文成来唱的，哈，收录在他的这个同名专辑当中，让他一出道马上大家认识他了。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就是《心思夏郎斋》。

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

来，这个歌曲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哈，沈文成出道的歌曲哈，叫《漂飞的剃头狼》啦，还有这首歌哈，《新书下狼灾》。那后来连阿妹都曾经唱过这首《新书下狼灾》哈，这个歌大概82、83年，大概那个时候哦。那在那个年初，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音乐呢开始有很多的变化，开始很多的创作哦。那可能早期都是局限在某些那种歌路，但是从那个时候呢，民歌结束之后，感觉上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好比较摇滚的啦，或者到现在你看 rap 的歌曲呢也很多，对不对哈？很多人就喜欢创作的部分。那另外讲到这个林强的《用真假》这个专辑呢，其实这个《用真假》专辑呢，在1989年开始就开始制作了，当时有李宗盛跟陈真的哈来就是共同完成这个专辑的这个制作过程哦。那后来呢，像是罗红武就是唱那首大家很熟悉的，哎，突然给他忘记歌曲了，就是啊。那个小孩吧，吼，红孩儿，不是红孩儿，那个。

就是一个乐团的，突然给他熊熊忘记了，大家都会唱那首歌。罗红武跟黄韵玲跟李正凡呢，还有包括林强，他们后来呢也担任这个专辑的这个主要的编曲人。不过大部分呢这个专辑呢都是由林强来编曲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那张专辑，到了1990年的12月。好，7号，然后包括1991年的时候呢，正式用不同方式来发行。得说他发行不像变成一张专辑就发行下去，他用不同方式好来发行他这张专辑，所以年代其实跟那个新竹下郎再来比的，他就晚了一些些时间了哈。那这首歌曲就是在大家熟悉的《用怎样》里面的另外一首，叫做《梦中人》。好，我刚刚也想起来了。罗红武就是呢唱爱情酿的酒的这位，熊熊给他忘记太久没有播他的歌曲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呢，在这首歌曲来哈，《用怎样》里面的这首《梦中人》《梦中人》。

真正能够够足，你唔通甲我当作是一个无情的人。

0: 在林强发行的这张专辑呢，其实他第一张专辑你看他花了蛮久的时间筹备，也有很多这么棒的这些歌手老师来协助呢，来做这样的制作，他自己本身呢也要担任很多的这个制作的部分。那这张专辑一出来呢，就马上呢获得了很多好评，也得了很多奖项跟这个提名的部分了。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21，有卢狂通报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陪伴您出品陶味的节目呢，从礼拜一这个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00-10:00，我是主持人蓝琪。
1: 妈，我回来了，爸嘞？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0: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2: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好，继续回到现场了，我们来听歌曲了。那接下来这是呢，在齐秦陈小霞呢，在1991年呢，收录在齐秦台语的演唱计划中，将独特的民谣摇滚风格带入到这个台语歌坛当中。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开始台语呢有一些不同的元素，不同的音乐呢，慢慢出现的。就来听这首《咖喱昂啊》。

来听完这首《嘎雷昂》啊之后，来看时间剩下三分多钟，我们最后再来听听这首歌曲比较轻快的哈。那刚刚听的歌曲呢，这首都非常棒哈，也是很经典。那时候我还特别去买这个专辑，特别要收把它收起来的。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啊，也蛮好听的。而且呢，这个歌曲的道理呢，好，这个里头的歌词啊，字里行间呢，透露很多人生好那种呢被捆绑的那种无奈哈。好，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甘蔗坑吉兵》，这是1993年，民国82年。好，这时候呢，江蕙这首歌那时候开始有 KTV， 很多人喜欢唱它，因为很轻快，朗朗上口。好，这收录在1993年，民国82年，就来听听这首《甘蔗坑吉兵》。好了，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呢，到了半点钟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进行我们的粗鄙讨论。今天的歌曲喜欢吗？希望你喜欢哦。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

0: 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2: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哈，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一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4: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逮捕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盗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万7千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5: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颗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能不能变成一个蕨类？
7: 那现在时间到了8点38分，好，来在8点钟过后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排沙放水呢，请大家注意，好，就是呢，今天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呢，从早上的时间啊、已经开始放水了，放到下午的4点钟，在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跟木瓜溪呢，大家记得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啦。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来，我们继续呢。进入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触鼻桃味》，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 FM94.3 的空中。我是主持人蓝琪，北华丽平常快乐，活力无烦恼。进行后，哎，给你五楼空卡电话跟我讲，那你0800000123 0800000123转七，来听露露的歌曲。哇，好久没听到这首《今天的祝福，明天的孤独》。

好了，在晚上的时间哈，提醒呢，在苏花的部分，今天有配合陆军的任务需求啊，像这个昨天前天呢是配合马太安溪的这个桥梁的工程哈，那今天呢，没有，但是今天呢会配合呢苏，这个就是呢陆军的这个任务需求呢，在晚上的时间从十点好十点呢，然后到凌晨的两点呢，好会有一些呢管制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首先呢，在讲晚上呢，就是从十点到十二点，就零点的部分呢，在104到124，也就是呢，从苏澳的起点哈，从海事那个地方呢，苏澳海事学校呢，到南澳分驻所这地方哈，从十点到零点的部分，好，这地方呢会进行了这个管制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十二点半到凌晨的两点，十二点半到凌晨两点呢，好，是在仁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管制站。指标呢是155到 165K 的部分，好，这是今天晚上呢配合陆军任务需求呢做一些管制，从苏澳到崇德的部分，请大家如果夜间行经这条路呢，注意到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那另外呢，再来白天的部分呢，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单线双向的通行，那约30分钟放行一次，大约啦，不是说刚刚好整点或半点啊。那如果放行的时间呢，也许呢搞不好在这个40分啊或者是45分都有可能啊。这是呢在苏花部分跟大家特别提醒。那台九丁线也许有的朋友呢经过这里都会说，哎，为什么车子不会动，我停了10分钟15分钟啊。那主要呢在和平路段的好这地方呢 61.2 到 61.5K 的和平路段的话呢，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可是每次放行都会让车子走完，车子走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呢，再等于说它再封闭，30分钟放一次，这是台九丁。那另外呢大清水的 159.4 的话呢，就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管制，大约30分钟才放一次，所以比较多人都走这个苏花的，就是台九线的部分，所以呢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前后比较容易呢就是遇到管制，所以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只是施工管制。

0: 可以。那等一下呢，就是到了这个整点的时间了，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首先呢，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在玉里路段的4公里处，南岸瀑布呢有工程进行，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而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呢，富里小天祥路段的指标是7到7.5公里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也是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那比较特殊的是它的中午休息时间呢，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呢在花莲比较南区的部分。那至于呢中横的话，好了，一直有管制。中横的话呢，就是平日、假日啦、周休啦，好，都还是有管制的。那主要呢就是呢在官员还有天祥跟太鲁阁这些地方呢，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钟，那10点放行5分钟之后，随即再封闭施工。那下次放行再过2个钟头，就是12点到1点会再放行的。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好，以上就是呢我们把这个今天在花莲地区的一些施工路段呢的相关内容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啊。那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在苏花的114.6这地方，东澳路段呢，那个地方呢在南下有车辆卡边沟，好了，刚刚看到一则这个讯息呢，刚进来的，在苏花的114.6南下的路段呢有这个车辆卡在边沟，已经通报了，所以呢行经在114东澳这地方，离花莲还是蛮有段距离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注意，有时候呢这个卡到边沟多久会排除呢还不一定啊，所以呢经过任何道路都小心，不是说只有经过这个地方，经过每一个地方大家都赶快爱惜你啦齁。记得有路控卡电话跟我说，我们的0800000113。哇，好快啊，时间到了8点47分了齁。那等一下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听几首比较新的歌曲齁。虽然说能够听的歌曲呢这个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啦。讲讲路况，讲讲资讯，哎，时间又过得好快了齁。好，等一下就来听音乐新鲜货。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嘞，看看时间又到了8:50了哈，剩下10分钟，十分钟的时间。该紧点吧，真的很快。好了，每次呢这个7点出头跟大家 say hello， 说哎大家早安呢，欢迎收听出品一桃未来，现在是7:04、05。那现在呢马上又过了快2个钟头，所以时间过得快哦。大家来做事情呢不用太赶，然后因为时间大家都是公平的，平安才是最重要。开车小心哦，来有路况通报警广。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提醒您呢，行车驾车要特别小心，保持车距车速。暑假期间外地车还是比较多的啦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喽。这是宽仔的一首新歌，叫《骗自己也没关系》。

0: 系。
1: 好，骗自己也没关系哈。常常讲说，哎呀，你谁都不能骗哈，那尤其呢不能骗自己哈，不要骗自己了哈。那有时候在这个什么台词当中常出现哈，然后后来就哇，我没有。OK， 好啦，开个玩笑，来听歌曲了。这是玉馨的一首新歌曲，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玉馨所唱的歌曲了。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哈，那这个很多东西呢，稍纵即逝，难过悲伤都是一个瞬间，咻之类就给它划过去了哈。所以呢，好的时候要放大一下哈，然后呢享受一下。那如果不好的时候呢，没关系，好，忍着的过去哈。那个我们讲咬牙咬了一下下就过去了哈。所以这时间呢总是公平的，只是每个人对时间的掌握跟情绪上的解读呢是不太相同的。一样的事情呢，也许他觉得很 OK， 那也许那个人觉得不 OK 哈。那到底谁 OK？ 没有 O 不 OK， 好，自己觉得 OK 就好了啦哈。那重点是不要影响到他人，那就做什么都很好。那开车也是要注意到安全哦，自己呢不要说我开车开心就好，不能这么做，别人要安全，好不好？来听歌曲喽，这是呢郑雅璇的这首新歌曲，叫做《该要怎么说》。那这首歌听完之后，差不多呢，马上呢到了9点，要关心呢在整点的一个路况会诊，再回到现场进入第三个钟头的猝比讨位节目了。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4: 淑芬啊，
3: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3: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3: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3: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7: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5: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7: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才

0: 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在早上9:06哈，在行车安全要注意啊。那现在外头呢还是有一些阳光，虽然说阳光不是说像前几天那么的毒辣的感觉，但是其实还蛮闷的呢。哦，最近每天都这样子，我看应该有蛮长一段时间。雨呢，你说要好好的下一场，好像也不太下，对不对？哦，然后这个太阳呢，好就感觉艳阳天一下，又好像呢要出来不出来，就只觉得很闷哦。其实你看室内的温度，像我都会看，像如果说一般大概中午的话，我的房间的温度大概29度，那到了傍晚的话呢，大概有30度，好30、31度。高不高？其实很高，虽然说它那个阳光没有直晒，但是顶楼啦，总是呢会比较热一些些，或者西晒的部分。所以呢，你要看一下哈，室内的温度，不是说有出太阳一定很热，或者说哎没有出太阳一定不热，绝对不是如此的哈。那当你体感的时候，可能是慢慢渐进的习惯，从那温度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哎慢慢高温起来。那如果说你到了外地，好到了外面去了，后来突然走进屋内的话，那感觉上悬殊蛮大。如果说在冷气房，比如说从车子里面，然后这个冷气吹一吹，突然走出来说哇，一片茫茫的人生路看不清楚，把眼爱气气的啦哈，眼睛把它擦干净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就说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呢，冷气适度就好。好，那当然大家希望说冷气不要跑掉，可是麻烦您呢这个车窗还是开一点点，好给它稍微通风一下。然后户外的一些声音动静，比如有人按喇叭，或者是哎有什么救护车啦、啊、什么之类的哈，那跟你呢就是呢示警的话，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呢我要让道一下下，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暑假期间其实外地的游客来花莲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呢大家会比较多的一些状况哈，就是可能不是很熟悉这个路，好，那可能在转弯的过程中又觉得哎可能我应该停下来，或者是应该直行之类，有一点犹豫哦。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出发前先确定你的方向，然后之后呢你要再用导航呢来辅助都 OK 的，好，但是千万不要呢这个走走停停，要弯不弯，方向灯打了然后又突然切直线，或者直线突然切方向灯，这个都不 OK 的，都是很危险的部分哦。还有呢停车下车开车门这个部分也麻烦大家要注意要小心。好了，再来呢提醒呢，整点的时间现在呢在台23线的东部公路这地方呢在放行，就是富里的小天祥放10分钟，然后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处呢也是放10分钟，之后等一下继续封闭起来。苏花的大清水路段呢 159.4 这地方呢是每30分钟大约就放行一次，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在159.4的前后呢，或许呢动弹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有管制，好，在大清水明隧道，不过大概30分钟就可以放行的了哈。那另外呢，再来台八纵横太鲁阁天祥，你说我等1小时了吗？不，其实他应该说是2小时才放行哈。从早上8点封闭之后呢，等到10点会放5分钟，5分钟之后封闭，再等到中午的12点才会再度放行。这是呢在台八，也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好，来，朋友们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03。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0: 好了，来一首呢很乡村的歌曲了，这个乡村小路引我回家哈，这是经典中的经典，有的歌曲真的太好听了。那不管呢你在什么地方，来段音乐的感觉也是很棒的哈，因为有时候当作伴唱带，你就跟着唱吧。

Take Me Home Come True Roll 了这首歌，我想其实在播放他的演奏版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觉得很棒，然后跟着唱起来。如果不会唱没有关系，至少你会哼着那个旋律。我觉得如果开车看到风景很美的时候呢，再听到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哇，那个真的是100分，心情都觉得非常的棒。尤其呢在花莲地区呢，看这个蓝天啊白云啊，对不对？好了，那这首歌一定会吗？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一首夕阳怀念的老歌吧。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礼拜四的原来都会进行的就是接纳与关怀，那会邀请一些社福单位，那如果说有时候呢刚好有些空档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音乐，然后呢来传达一些相关的资讯的。好，等一下，突然这个有一点停在那，荡在那地方，我再把它重新，播一次一下。有时候呢，很担心电脑突然不动的时候怎么办？我要重新开机。那开机的时候呢，变成说我就要讲话噼里啪啦、呼噜哗啦，然后呢就要讲到后来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一边讲这个一边手做那个动作很难呢。有时候真的要专心几秒钟就没有问题的了。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最近呢都在讲那个高龄驾驶的部分哈，那还包括就高龄呢这个驾照缴回的部分哈，其实在刚开始我发现好像蛮多人在讲这个问题哈，这个话题，然后呢有的就比如说有的邻里就会来办那个团体的时候，团体呢就是发车然后到那地方来一起来办哈，到监理机关的这些单位啊，那这个高龄驾驶的这个事故呢其实还是居高不下的，超过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呢这个占机车交通的是事故死亡的人数将近有40%哦。那后来呢这个审计部去发现他去审核说这个公路局呢虽然呢现在还是鼓励大家要尽量缴回这个所谓的驾照，但缴回的部分呢连续3年是下滑的，相较去年112年呢少了1/4，就少了25%，这个部分蛮多的哦。那这诱因跟宣导的这个改善空间到底如何呢？后来公路局分析说，因为那个驾照呢可作为呢身份证明的文件使用，加上呢即使可能你可能就是没有开车，但部分他还是保留这个驾照，因为他说这个驾照我可以当作身份证明，如果说我身份证要拿去干嘛干嘛的时候，那如果没有带的话至少还有一个驾照，所以有人可能用这个方式当作他一般的这生命证身份的证明文件，好，所以也是呢没有说想缴回去的原因之一啦。在高龄驾驶的部分这个问题其实备受关注的，那审计部他也报告指出了近年来呢道路交通事故的预估死亡的人数呢以机车的死亡率是最高的，那等于说呢他超过了该年呢到整个年度呢整体死亡人数的

六成。那其中以112年来说呢，有1886人死亡，占了62.39%。那到了113年的话呢，那这个死亡人数是1857人，也占了62.95%，好，都差不多，都大概多了那么一点点啊。那到了去年的时候呢，是死亡人数呢是1740人，占了60.88%，所以呢平均来讲都占了60%几了，好，这个部分呢还是很高的。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说，其实如果没有用的话，当然也许他拿来没有说去开车，他只是拿来当证件也有啊。但是还是请大家特别记得，像我昨天在在哪个路段我突然忘记的哈，我只骑车，然后后来呢因为对，在美仑地区，然后那时候在化道路吧，没错啊，然后呢我刚好红灯，我就停在最前面，那停在最前面呢，后来发现这回呢有一位阿姨一位阿姨居然呢她挺横的在我前面，我想说奇怪，我们这边是要往前走啊，好，那你要左弯的话应该也是要往前，然后你要弯过去，不对啊，她怎么停在我前面，因为红灯嘛，那我这边等于说我的旁边还有我旁边还有一台，等于说我们有大概两台三台大概在第一排的部分，然后这个阿姨大姐们她居然就把车停在我的正前方，那而且她摆横的，我想说这到底什么意思，摆横的是拦车不让我们走吗？后来我发现他会看到这个在闪灯的时候，他会看一下那个号志灯，原来呢他等一下是要左弯，那等一下要左弯他怕说他可能要弯的话不好弯，他本来在我们的最右边，那最右边他等一下到路口他要左弯嘛，那他要左弯的情况下他就会想说，那如果说我等一下一绿灯的话呢，我要左弯可能你们都往前走，我就不能弯，他干脆就把那个车子横的停在我的前方，等于说我是纵向，他是横向的，然后他一次挡到三台车，那我大概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想说等一下呢只要绿灯一亮我可以赶快左弯过去，那对方来车还来不及，这个部分你看，如果真的刚好呢对方车速也快，对向的车子也快，那我们这地方如果说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时候呢，后面跟着冲一下，那我们前面停下来，因为前面有车挡到我不能走嘛，那搞不好后面觉得逻辑上我应该绿灯我就往前走，他如果往前的话是不是会碰撞到我，有可能哦。所以呢类似这样状况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高龄者哈，只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应该比较不会做这件事情，把它横的停在这个所谓的号志灯底下，让这个三台车要直行都不能走哈，所以这只是我看到一个现象而已啦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个参考哈，那还是提醒家中有长辈的话呢，行车或者行人都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24。有没有路况通报给警广呢？有的话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那刚才讲这个红孩儿哦，讲到这个好听的歌曲呢，就是爱情酿的酒，我刚刚突然给他顿颠忘了一下，后来就想起来了，那我们就来听好久没有听到红蚂蚁合唱团的这首爱情酿的酒。好了，听完之后等一下马上到了9:30，重要关心的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咯。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

0: 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1: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2: 好，
1: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2: 请议事人员
1: 放在里面。
0: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6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5: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4: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5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6: 36岁的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5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5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7: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6: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1: OK， 来，时间现在到了9:38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继续关心路况、关心天气了。各位听到是金广花莲分台的《触屏好味》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我是主持人蓝琪，就来听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好了，听完了旧爱还是最美，来自苏永康所带来的歌。其实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他的歌其实很多，那都是情歌，很会唱。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已经到了9:43。为什么突然讲八呢？因为最近昨天，我们那个等于说电子的那个月历、日历、年呐、还有包括那个时间呐、心情呢，那个顺序跟原来那个旧的又不一样，所以会习惯看那个角度。那个角度原来都是那个时间的部分，现在变成月份，8月13日，现在的9:44的。好，我们看看呢，在农历的话，今天是7月初一，七月初一啦，那不管呢，你的信仰是什么，重点呢，平时也是要小心。OK， 我们看看呢，在台八中横终于2个小时之后要放行了。等一下呢，在整点就是10点呢，台八的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放行。那等一下放行呢，就是5分钟的时间，车辆走完之后，赶快继续再封闭施工。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再封闭。3点再放5分钟，再封闭。官员最后呢，4点半放到6点，车辆只出不进。6点封闭，好，官员。那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是傍晚的5点到6点，哦，亮个老店哈。那这个时间呢，等于说放行完之后呢，就要等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再继续放行的。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好，苏花路廊部分还是提醒哦。在大清水明隧道呢，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在159.7公里的部分呢，后来单线双向的管制，约30分钟会放一次，好，30分钟放一次，好，请大家注意哈。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夜间的部分，今天晚上呢，在苏澳到崇德呢，配合陆军的任务需求，会进行了机动的管制。好，那这个管制部分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呢，从早晚上的10点到12点到0点的部分呢。是在苏澳的起点，就是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104到124公里，在全长的有20公里的部分，到零点就是12点的部分，然后再来0点30分，就12点半呢到凌晨的2点，这部分呢是在155到163，也就是呢从仁水隧道呢北端口到崇德管制站这个地方，好，来。这个部分呢是配合陆军的任务需求，今天晚上会有这个管制，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另外再看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和仁路段61.2到61.5公里的话呢，那这个地方的边坡工程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让现场的车辆清空都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好，来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台九丁线的部分。

交通公路部分呢，来凤林镇的中正路一段这地方，255.8到227.5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呢有孔盖施工，那这基本上来讲呢，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 OK 的。再来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话，早上8点到下午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中午的时间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在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的4公里路段呢，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会诊呢，就是在花莲地区今天的这个整个施工的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呢，就是呢，不管呢在这个省道公路或者是平面道路呢，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请大家注意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呢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今天早上的时间呢，从9点钟到下午4点钟，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呢，到了木瓜溪跟清水溪，木瓜溪跟清水溪，请大家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的。好，以上会诊完了，就是相关于路况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呢，来关心天气的部分。

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的哈，来第十二的十七号台风呢，好，这个卡那南卡呢，昨天生成的，不过离台湾很远了哈，对台湾呢暂时是没有影响的。那气象署也表示呢，像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差不多哦，都蛮类似的。主要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迎风面也会有不定时的降雨，其他地区呢要好注意到了午后的热对流产生的那个雷阵雨啊。那今天的部分呢，就是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影响的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上午中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上半天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呢包括了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到天气的变化啊。那温度方面，今天呢高温在32到35度好，甚至有的地区呢局部地方会到了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是炎热的啊，来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空气品质方面呢，宜兰跟花东地区宜花东都是良好的，普通等级的部分呢在北部地区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地区。在明天呢到了8月14号这一天了，好，来这样的天气呢，在西南风的影响呢，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到这个上午呢，中部地区一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呢包括了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好来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些几率了。那气象署指出呢，在8月14号就是明天的话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以及呢清晨中部会有阵雨发生的可能，在南部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雷阵雨。到了周六后天的话呢，西南风增强，降雨范围扩大到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呢阵雨发生，南部呢会有短暂的豪雨，其他地区呢包括了这个中北部地区这些山区呢都会有大雨发生，特别是在午后的部分。那到了礼拜天，礼拜天到礼拜一礼拜二这三天呢，就是呢在8月16、17、18呢，低压带加上呢西南风呢持续的影响，中南部呢有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可能。所以呢在这个8月13号就是今天啊，到这个18号呢，台湾各地方高温都会在32到36度，那澎湖金门会31到33度。 OK， 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我们看一下时间哦，现在到了9点51分，好快，一下子今天的节目呢又快接近尾声了，你看又过了2个多钟头了哈。好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可惜。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

0: 厝边头尾，互你无烦恼，精神好。
1: 好了，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啊！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这个历史上的今天说完了这个典故哈，来重视左撇子的权益啊！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歌曲呢是左手边，来自郭美美。

好了，听完了郭美美的歌曲了，这首歌呢就是呢左手边哈，来，走路到底靠哪一边？你习惯靠哪一边哈？可能以前都会告诉你走路要靠边哈，靠右边哈，其实我都靠左边哦。为什么？你要面向来车，要面向来车，安全第一。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后面把你追撞了，可能你也没有注意到，对不对？也许他不是刻意的，但是不小心还是有这个几率发生的。所以我们都会告诉大家，走路呢要面向来车，好，面向来车，靠安全这一边就对了啦。好，那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草蜢的《一路顺风》。不管您现在是要出发到什么地方去，

因为有朋友告诉我说他要去中部，要回中部，现在正在听广播听节目哈。那祝福你喽，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八卦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等一下呢，整点的时候要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蓝琪，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空中再相会了，祝福你平安，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

0: 区道路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51.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5: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1: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5: 然后呢？
1: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1: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5: 真是太好了，
1: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晴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今天很热呢，你有没有发现在室内温度啊，夯不浪当就32度、32度、33、34，甚至如果你是住在那种铁皮屋里面，你就知道那有多么的热啊。在这个时候那哪公哦，我连起个派的时阵吼，啊，你般被单人来给咱修理，要排班的时候，你有怎样讲？那是真的是痛苦的煎熬。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啊，你阿公开车，突然间咱无连起，哦，那也真是个煎熬。为什么？因为很热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天气还是那么的热，那大家有事没事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了，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北刷中海公路，在我们的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因为两年多前的0403重创了中横东段，以至于现在从天祥一直来到的葛口这个地方，还是有持续的多处灾后复建的工程，分别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以及追路隧道东端口，还有靖横隧道西洞口，还有西畔以及临安桥的西端口啊。那么在这里都要提醒大家，虽然这个灾后重建持续的这个复建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 but 我们呢白天呢也是有五个时段的放行的，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现在的10:00，以及中午的12:00到1:00，还有下午的3:00，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与此之间呢，我们再继续往西挺进哦，在官员的112.6，这里也一样，同样的也是有一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原则上呢从6:30到6:00呢会采取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同时也是会配合天祥的车流来进行调整。那至于夜间道路封闭，一路是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官员，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哦。好，来，在8月14号的晚上11:30，东澳到南澳为了配合马特安溪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11:30会实施夜间封闭。那么时间这个管制点呢，就在13:05到12:04。那么时间很快，12:20就会开放。那么接下来东澳跟南澳过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和仁到崇德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会12:50全线的封闭啊，在154.7到165.7，那么一直到凌晨1:30才会放行。那这时间是在明天晚上，我们先做预告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倒是在宜兰端的苏澳到崇德，从苏澳看宜兰端一直来到花莲端的崇德，这里有配合陆军任务需求会实施现场的道路机动管制。那今天晚上的10:00到12:00，从苏澳的海事到南澳的分驻所104到124这个地方呢会配合机动管制。那明天晚上的12:30到凌晨2:00，仁水隧道北洞口到崇德管制站155到163，这是明天啊，先是宜兰端的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今天晚上。那么明天的话呢，则是仁水。

隧道一直来到崇德管制站，所以你阿公吼，今那里干嘛在被遭雅恰朋友家注意一下，我们苏花路廊的这个管制情形哦。另外在花莲端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159.4呢持续有工程在施工，大概30分钟会放行一次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花莲端的部分，和平路段61.2到61.5有一个边坡作业，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原则上是30分钟放行一次，到车辆全部通通都疏解完毕为止，假日是没有管制的，这工期会到9月初。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端，253.5，也就是有台铁的工程在施工中啊，那右侧的车道是全天候的封闭。至于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呢、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K 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那么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在施工期间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中午12点到1点呢，则是没有管制的，因为工作人员要休息嘛啊、那另外在我们的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则是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那么在我们的市区哦，富裕精华大楼的中华中和街口呢，持续的拆除大楼中。那另外五权大楼的轩辕路上呢，也是有大楼的拆除。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那么民义街，也就是重庆市场旁边的这条单行道，现在是封闭的，那你可以走那个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那这里有500公尺的单线替代道路，可以带你到和平路这个地方，所以因此也请大家能够多加利用。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815年8月13号，星期四。
0: 停看厅。
1: 在今天新闻里面的头条，一个来关心的是，昨天下午的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在1点半到2点钟。那么这个演习的地点呢，是花莲县以及台东县。那么在昨天，我们的演练没有像这个中部啊、北部啊、南部地区哦，这个网路降速我们没有哈，但5G网路呢，实测还是有。还不错哈。那么县长跟警方在视察演习的状况，不仅呢在1点半到2点的昨天下午，街道全面净空，人车管制，同时也演练花莲市公所还有花莲最大的远东百货以及台铁吉安车站的人员疏散。那么昨天1点半时间一到，市区的街道呢防空警报声音大响，那么在市公所敲工的民众公务员立刻被疏散前往到地下室避难，那大人小孩全部蹲下来要抱着头避难。那市长魏嘉宪也说呢，防空演习现在转为城镇韧性演习，除了公所同仁跟洽公民众熟悉避难演练，那公共场所的避难标示也要非常的清楚。县长也到市公所、原柏地下室还有台铁捷安站的来了解一下人员的疏散哦。那么因此呢，在市区呢是由警方实施人车管制，包括民间汽车行走的公车都要暂停路边，配合警方指示停车，还有民防人员的指挥下车来疏散了。那么总的言来说呢，在昨天1点半到2点钟啊，这个我们的城镇演习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成功啊，也谢谢大家。真的，只要我们大家呢都有练习这样子哈，来，当我们练习熟练了这套动作之后，在演习期间我们知道要做些什么，那在未来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哦。

好，另外呢，昨天早上啊，正值上下班的时间，南滨路上的车流很大。那当时有一名60岁的男子开着异影车往北走，突然之间呢，这个异影车先碰撞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哈，他开的工程车，然后呢，这个车辆失控就撞上了中央分隔岛，又波及到另外一辆哈这个货运车，所以呢，先是异影车去撞工程车，然后再去碰撞货运车，那么导致呢，硬车跟工程车的驾驶身上有多处的擦挫伤，被消防人员获报呢，赶快哈、这个开着119的，赶快救护车哈、来到现场，赶快把这个伤患呢送医治疗。那么我们花莲县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也表示，三个驾驶都有合格的驾照，也没有酒测，哈，嘛无酒驾，那人拢假健雄，那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这个责任归属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哈，大家开车尤其天气热哈，兄弟你知哦。家己掉山，家己唔知，上惊吼！哎呀，这个八道腰血糖降低，家己唔知。所以呢，如果自己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唔知你的车出啥问题，一是爆胎还是机械故障都唔知啦哈。因为我刚刚透过这个 CCTV 画面给他看下来哦，说真的，你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哎的啊。就弄丢啊，你知道哈？啊，车都给背起你嘞，中央分隔岛啊，你知道吗？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因为总是开车、骑车，只要在使用方向盘，你手握方向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

卫福部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就已经实施了成人公费链球菌的疫苗新制。那过去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要打2剂啊，现在新型只要打1剂就有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表示呢，今年以来已经有8例为肺炎链球菌的感染。那花莲县只要符合新制疫苗接种资格，大概人数有3万人，呼吁民众赶快踊跃施打。从8月10号开始全面实施的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新制哦，那新增加20价跟21价的这个疫苗，提供给具有公费资格的民众来接种。那么2剂形式1剂搞定哦，那它可以取代旧型的疫苗。你只要接种1剂，就拥有完整的保护力。自费接种的价格大概4500到5500哦。那么公费施打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长者、55到64的原住民，以及19到64岁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的高风险对象。那今年累计8例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病例，以65岁以上为主，这也显示出高龄族群有比较高的感染风险哦。所以也提醒一下哦，如果一旦感染呢，就会有发烧、咳嗽、胸痛、呼吸困难，要赶快就医治疗啊。如果轻忽，可能就会引起肺炎、败血症、脑膜炎等严重的侵袭性的感染，甚至危及生命哦。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赶快施打疫苗，请打1922的防疫专线哈啊，来打疫苗。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儿子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2: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

0: 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3: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2: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净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8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4: 2026大道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5: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3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4: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道城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道城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放暑假喽！
3: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1: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3: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1: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3: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1: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3: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6: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6: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6: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6: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6: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3: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2了，我们再一次叮咛好朋友啊，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凤林镇中正路一段呢，从 225.8 到 227.5 公里处啊，这个地方有

人孔盖的施工。那么施工的地方呢，就是你想在路上，在这个中正路一段的这个地方，只要看到人孔盖，你围起来走的掉啊啦哈。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如果行进到中正路一段，那你有看到施工的工程车啊？没错，他们正在进行人孔盖的施工。台三十四公里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有边坡挂网的施工，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有路基修复的作业，华龙公路瑞北路段253.5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台八线中横公路在中横的东段，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啊，江通东部发电厂正在排沙放水中，所以清水溪、木瓜溪水位会略略的上升到下午的4点，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哈，远离河床，以测安全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你知道我今天想介绍的歌，我看很有情境，而且除了八年级生我不敢讲，七年级前中段以上一直来到三年级生的朋友一定都听过以下歌曲。我来首先带来这一首，是不是听了前奏就知道我会唱？会唱的朋友大家大声的唱出来，带来这首跟往事干杯。

有没有当你开着车子正在海岸路上或者是在公路上奔驰的时候听着这首歌，有没有觉得跟往事干杯？有没有什么念头？有没有什么事件让你觉得听得很开心的那种？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吃素。今天7月1号农历，在今天我们吃素要来吃什么好呢？首先我要介绍三道料理，第一道料理呢就是秋葵炒鸡蛋，只要放一点盐巴就行了。那你把这个秋葵的毛呢给吐清起掉凹，然后呢鸡蛋把它洗干净，好，接着呢我们就把它切啊，切成那个秋葵花啊，然后呢你就把它蛋先把它炒半熟出来，接着再把秋葵放上去炒，那炒了之后你再和着这个蛋就行了。那我比较喜欢吃的呢就是把秋葵跟蛋汁呢先放在一起，对，就有点类似像你在煮那你在煎那种葱花蛋菜包能那种的感觉，对，没错。那我喜欢的就是秋葵沾着这个蛋汁去煎它啊，煎了之后其实最后他们两个也是会分开，我觉得那样子齁很好吃，然后再撒点盐吧。你看，因为好吃，你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接下来，我想再来介绍一个节瓜，最近还蛮便宜的，番茄还行，一袋100块哈，一袋大概有5-6颗左右啊，所以呢，这个番茄可以吃。那么你就准备好节瓜、番茄、洋葱、cheese、马铃薯跟鸡蛋。哎，马铃薯是我很喜欢吃的。晚上呢它就当作是我另类的碳水啊，我就会找那个最小颗的那个马铃薯啊，把它这个水煮油煎法齁，水

放一点点的水，然后再放橄榄油，再放一点盐巴，这样做出来的蔬菜很好吃。但今天我要用烤的，就是马铃薯、鸡蛋跟菇菇，以及番茄、节瓜、洋葱跟 cheese 哈，所有东西都把它切好，放在烤盘上。那烤盘的底部要先抹油，撒上盐巴跟胡椒，就这样呢。只要家里有烤箱，180度的这个烤温啊，热度呢，烤个20分钟，哎，你就有烤菜了，你知道吗？那接下来我还想来介绍一个呢，我们要来凉拌蔬菜。凉拌蔬菜吃什么？放一点甜椒、小黄瓜。小黄瓜最近也不错，所以我又买了小黄瓜。我就觉得小黄瓜还蛮好吃的哦。你可以准备好小黄瓜、甜椒、红萝卜 and 苹果。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放柠檬汁、橄榄油、黑胡椒粉啊，加一点点醋跟盐巴。我跟你讲，该切的该切一切，该弄的弄一弄啊。那个苹果先把它泡盐巴水，才不会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酱汁都弄好，对不对？你就把所有的蔬菜全部拌匀就行了，放在袋子里面个悄悄哎哎。我跟你讲，你的凉拌蔬菜就有了，就是苹果、甜椒、小黄瓜 and 红萝卜，就这样。哎呦哎。本来红萝卜就可以生吃嘛，哈，就这样，我告诉你很好吃哦。好了，今天介绍了今天农历7月初一，介绍了3道菜的蔬食料理，希望你喜欢。

0: 11点整，整点对时，待会聊咯。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赖启盈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启盈中医师好。
1: 赵文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想请教一下医生了，中医有没有在看身心科？
1: 当然有啊。
0: 哎呦，
1: 我必须说啊，像所谓的身心症啊，
0: 嗯，
1: 它其实从我们最简单的焦虑失眠，到自律神经失调，到有些人真的是有一些情绪上的状况，这些其实全部都包在这个所谓的身心症里面。
0: 可是西医会有一些表格给你填啊，那中医的话，
1: 对，
0: 你们怎么填？没有东西可以填啊，
1: 我们只有手可以把脉而已
0: 啊，透过把脉哦。
1: 我觉得像这个世代，我觉得可能大家还对自己的身心灵会比较有病耻感一点，但是你看那早些年，假设现在的年龄可能大概六七十岁以上的那一代啊，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光要过生活，他们会一直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一些压力啊，甚至说身心灵都已经生病，可能他们都不会察觉，他们都是会有点个癫鬼这样。
0: 哦，
1: 所以在诊间啊，我们临床上碰到的啊，应该说各个年龄层几乎都会碰到。
0: 嗯哼，
1: 稍微有一点年纪啊，一肩扛起家里所有大小事的那种退休的中年妇女啊，
0: 嗯哼哼，
1: 你就是要变得很像剥洋葱那样子，一层一层剥开它。但是这些人啊，他们来看他不会来就跟你说，哦，医生，我觉得我会心慌慌的，然后喘不过气，我压力很大。没有，他们通常都是因为，哦，我觉得我是不是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我开始睡眠不好，情绪波动比较大。
0: 哦，
1: 可是因为你慢慢慢慢跟他聊天，跟他讲话，帮他分析一些事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哦，他可能在他现在来就诊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状况了，只是他跟着。
0: 哇，医生很辛苦呢。
1: 我觉得中医很奇妙，我们有时候角色非常的多元，
0: 嗯哼，
1: 之后真的就是跟医生一样，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又像諮商师一样，
0: 哦，
1: 然后有些时候又像社工一样，然后有些时候还要调节家庭纠纷，你知道，
0: 把个脉顺便聊个天这样子
1: 不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啊，假设夫妻一起来，
0: 是，
1: 然后或者是就是儿子女带妈妈来看，可能就是哦，他就会私下跟我说，哦，他在家里怎么劝他妈妈，妈妈都不听劝嘛，但是妈妈可能比较听医生讲的话。我就说我们角色其实是非常多元，
0: 然后身兼那个调解委员会的那个调解，
1: 对对对，有一点有一点我是觉得有中医的存在，其实对整个医疗体系其实蛮有趣的啦，
0: 医病关系的润滑剂。
1: 对啊，像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假设工作好了，
0: 嗯，
1: 甚至小朋友面对课业，或是一些家庭问题啊，这个压力其实是会叠叠层层一直来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受怕紧张啊，但是如果这些情绪你没有好好的消化它，或是你没有出口的时候，它已经有一点泛滥成灾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会有点演变成是身心科说的一些焦虑症啊，甚至一些郁症或者是躁症。
0: 是，
1: 那同时它其实会伴随一些像头痛，失眠，然后肌肉变得很紧绷啊，然后莫名的疲倦啊，背痛啊，或是就是会觉得心很不安的感觉。如果这些症状又维持了几个月都没有消散的话，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平日作息的话，就表示说你应该是有一些焦虑的问题了。
0: 前阵子看一篇文章啊，提到一个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啊，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啊没有好好的适当的去发泄的话，会造成他身体的某方面的疾病。于是呢，这篇文章里面他就举一个例，他说如果一个人对他亲近的人是充满着怨恨感的，会反映在他的肌肉跟关节。
1: 会，其实我们最常见啊，虽然说现在的那男女平权已经是比以前再好很多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其实就是华人社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是那种女性必须要扛起一些家里的大小事，必须要比较吞论，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好像不能短碎先，就只能说好，那我退让，我的苦往里面吞这样。你会发现像甲状腺的癌症或者是一些乳癌的问题，其实都还是发生在女性居多。它这个其实是跟这种压力啊，情绪啊，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0: 哇哦，
1: 然后还有就是你有苦都往内吞，你知道
0: 哦，男生会不会得乳癌呢？
1: 因为乳腺我们身体构造的不同，
0: 哦，
1: 所以男生得乳癌本来在结构上面就会是比较偏少数，还是有男生会得到，几率少很多，少非常多
0: 哦，
1: 就是生理结构的问题。
0: 这也是很少看到男生会臀润哦，那大不了就是皮卡挡住，
1: 啊，
0: 哦，有道理，有道理。
1: 像刚刚少文姐提到了，你这些情绪没有出口的时候，的确它就是 会出现是在一些肌肉的问题啊，甚至肠胃不舒服。我们最常见的大概就是肌肉紧绷、失眠、头痛，然后肠胃不舒服。所谓肠胃不舒服，除了是你以为的那种胀气呀、啊，胃酸其实是蛮常见的。

0: 一定都是会觉得头晕，然后气打不上来，然后会影响睡眠，非常常见。我们在诊间非常常见，
1: 那这个的话是跟姿势有关，就跟
0: 也
1: 情绪
0: 会
1: 没有关
0: 哦，
1: 系哦。
0: 对，也会，
1: 经常耸肩，最后会造成这种颈椎病。
0: 甚至整个背、肩背。
1: 哦哦，肩背
0: 对，
1: 哦。
0: 很久之前我记得台湾有推一部那个电视剧哦，好像是黄秋生演一个那个推拿师傅，有没有？他是不是什么用就是手摸，然后就知道说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那个是有根据的哦，他不是说就是凭空捏造的，因为我记得他拍这部片的时候，他们有去咨询过一些比较有在做结构调理的中医师啊，甚至一些推拿师傅等等的，所以他是有一些考据的。我那时候记得哦，我就是觉得这个题材跟出发蛮有趣的，
1: 那个叫做《四楼的天堂
0: 这样。
1: 台湾的
0: 对，没
1: 电
0: 错。
1: 视剧，它就是透过推拿的方式，从其中了解人家的身体病痛，去愈合人家的心灵深处
0: 没错啊，没错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像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
1: 啊，对，还有一种啊，人家说上了年纪的人呢，不能随随便便就去推拿。
0: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找有牌的中医师啊，因为商科在教学上面其实是非常需要花时间跟需要手把手去学习的。我觉得本来在台湾的中医的教育里面啊，商科这块就是变成说你毕业了以后，你还其实是需要再额外花时间去
1: 学
0: 学的。
1: 习。
0: 对，它不像针灸很好上手，很明确，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
1: 有中医
0: 有在
1: 师
0: 做
1: 愿意
0: 商
1: 帮
0: 科
1: 你
0: 的
1: 做，
0: 中医师。
1: 因为那也是个体力活儿。
0: 对，像我们现在中医界会有一个趋势啊，就是有一些真的在做一些所谓的结构的调整，甚至因为其实商科我们会有分所谓的软商科跟硬商科。
1: 到底什么是软伤科，什么是硬伤科呢？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喽。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秦中是有告诉我们哦，伤科有分软的跟硬的哈。
1: 对，
0: 这软的是怎样油压吗？硬的是
1: 没有
0: 凹来凹去吗？
1: 其实硬伤科就比较像是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会这样啪啪啪，然后咔咔咔这样，然后很快就结束这种，对，
0: 整复啦，脊椎整复那种的啊，
1: 对对对，比较类似这种。然后软伤科的话，它比较像是就是处理一些筋膜的问题，或者是他在调结构，所以不一定会得到你预期的那种啪啪啪的感觉。可是你调完，你身体会变舒服
0: 哦，
1: 那很神奇哦。其实物理治疗师他们的学派里面也有分很多，他们有一些徒手治疗什么，他们其实现在也有一派就是比较走这种筋膜的，他是用手哦，但是那个过程你不会痛。像我最近有病人，他是车祸蛮严重的，就是手还有打钉，然后肋骨不知道断了几根的那种
0: 啊，有。
1: 然后因为他在后面复健的过程，他的手一直就是抬不高，然后他的腋下有点靠近肋骨的地方都有一些淤肿的硬块，导致说他在抬手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受到一些阻碍。
0: 那就是咱台湾话你讲哦，一个奇啦，对
1: 哦，奇吗？
0: 对，就是有没有像你手术过后有，它里面就好像结归完呐啊，台湾话的讲，那叫做一个奇啦，那个奇无。
1: 哦，原来是有这个词，
0: 有一个，
1: 然后又学到，又学到。
0: 然后类似气节那种概念，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一张龙宫黑就是几个 key， 你都还好一套鬼啊，要需要时间。就原来没想到中医可以做、哦，
1: 可以。因为像我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微刺法、嗯，因为那个 key 啊，通常你摸下去，它其实会有点像冰山，你知道，就是它下面其实是都还有。所以像我们的做法，我们就是会用针灸，有点像把它缠起来
0: 哦，
1: 所以它会慢慢的往表层退退退退退退掉，这样
0: 哦，就不会留下一个病根在里面啦、
1: 啊。不会不会，因为我最近有一个阿姨也是车祸
0: 哦，
1: 她的就是在小腿那边，她肿一碗，大概差不多手掌大小的一碗哦、喔。
0: 嘿，
1: 我们花了大概快两个月才把它消掉。
0: 对啊，那个叫奇，对，那个叫做奇。
1: 对啊，哦，原来叫奇哦、喔。
0: 对，
1: 那我觉得中医在治疗这个身心症啊，因为中医本来就是比较讲究所谓的整体医疗
0: 呀、yeah.
1: 所以我们其实是以整体的体质来做出发的。像身心的问题啊，最常见的症型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有在讲那个肝郁的状况。这种身心症的问题啊，你大概可以分几类、嗯，第一个是所谓的心脾两虚。那这种人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平常会一直思虑很多，
0: 嗯，
1: 有点心悸，然后会好像都没有力气，然后会有点头晕，甚至有点健忘，然后吃不太下，
0: 嗯，
1: 这种就是表示是比较心脾两虚型，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刚讲那种肝郁的、脾虚的，
0: 嗯，
1: 哦，他整个人会情绪变得很低落，会有点烦躁，然后会胸闷闷的这样，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叫做心胆两虚，哦，心胆两虚跟心脾两虚不一样的是，胆是跟我们害怕这件事情有关的，会很胆小，很容易被吓到，就是他的情绪很容易被扰动。
0: 那如果那个胆囊割掉呢？
1: 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会有差、欸、
0: 真的、哦、会变得比较胆小，
1: 对，会比较容易吓到，很容易一个什么东西会有吓到这样。
0: 哦，
1: 还有一种是肝肾阴虚的，这种人他就是会比较多疑，
0: 嗯，
1: 很容易易怒，
0: 嘿，
1: 甚至就是很容易头晕啊、耳鸣啊等等的。这个其实也蛮常见的、
0: oh,
1: 尤其在那种更年期后、嗯、甚至有些人失智前期也会是这样子的症型出来。
0: 请教一下，如果那个耳鸣甚至到重听的阶段，
1: 对，
0: 会不会也因为他的器官的质变呢，让他变成了肝肾阴虚的体型？
1: 我们肾是开窍在耳鸣，尤其是这种比较长期的、嗯、它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反映出你身体其实是应该是有点肾虚的问题
0: 哦，
1: 肾阴虚的问题、
0: 哦、
1: 那还有一种症型是那种我们说的寒热内扰的，
0: 嗯，
1: 这种人就是个性非常急，然后讲话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停不下来的那种、嗯、其实有点 ADHD 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哎、嗯欸、坐不住，整个人有点稍微过动的那种感觉、
0: 哦、不管他几岁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他的舌头颜色会不会红红很红这样、哦、
1: 除了红以外，因为会有痰的问题，所以会湿、
0: 哦、
1: 所以那舌苔会有点偏厚、哦、湿热型的这种、
0: 哦、
1: 那最后一种的话大概是那种血瘀啊，血瘀的问题。那这种人就是你看他的嘴唇颜色也会比较暗一点。
0: 那跟你擦口红那个色素沉淀不一样哦？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哎、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去看中医前记得那个嘴唇，记得那个口红要先卸掉

0: 不会袂准。
1: 对，啊，你啊色素沉淀，你要甲医生，你要甲医生讲，讲啊，我用的口红是什么牌？那医生会自动帮你滤色，他眼睛。
0: 对，我们自己把颜色退掉，滤镜退掉这样。
1: 你们会看到身体的状况去辨证，
0: 因为辨证会影响到我们开药的思路。中医就很特别啊，因为就是一样是焦虑啊、失眠啊，甚至是肩颈紧绷什么的，但是可能每个医师他的切入的点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在开药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固定公式，就是说哎，这个大概怎么证什么证型他就搭配什么什么药？
0: 会，但通常病人很少照着书本生病。
1: 所以你们遇到每一个病人都是一场临时测验。
0: 对啊，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你就可以体会到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要背很多东西，然后你就觉得这到底怎么看啊？对，好像很多很多症状，好像不同的病或是不同的症型，好像都会有一些重叠这样。我们那时候的老师，他就跟我们说，你这个齁就很像你真钞看多了齁，你看假钞你一眼就可以辨识出来。
1: 经验呐、
0: 对，他就叫我们不要急，他说反正在学校你们就先把就是一些课业然后考试先搞定，到了临床有时候真的是千变万化，你会慢慢去累积你的经验。像皮肤科有没有，皮肤科医师也很妙啊，人家说皮肤科医师厉害的就是一秒就诊断就出来了，就是他看一眼就知道，哦好，你这个是什么。大家有听过吗？就是皮肤科医生其实他们的辨证其实是很快的，前提就是你的资料库要够贼的，你的 database 要够厚。刚刚少年讲说，哎、那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我一路来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就是脑中会有一些资料库？当然会有，然后每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啊，只要病人会好就好。我都是抱持着这样的心理，因为有时候病人可能会问啊，那这样子他之前有在吃身心科的药，那跟中药是要怎么？是要停掉西药吃中药呢，还是怎么样？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先不要停，如果他已经吃很久的安眠药，就是我们可以加中药进去，然后你慢慢觉得，好像最近睡眠有比较睡久一点了，睡比较深沉一点，然后在西医那边慢慢减药试试看。
1: 这样听起来的话，去看中医的话，就好像改变的不是病本身的，是体质跟心理。
0: 对，没错，而且甚至你那一天假设我真的有时间，然后好好跟病人聊完，病人走出去诊间，他就已经觉得他比较好
1: 了。那神仙主人好就是这样来啦，
0: 讲话的化疗，
1: 化疗就聊着聊着人就好了。
0: 对啊，对啊，会啊，其实蛮多的。
1: 那如果像这些有身心症的朋友，他即便也是看了中医，甚至呢连西医也都看了，那在平常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再帮自己慢慢的走出这种身心症的这种困境的？
0: 最棒的就是你当然是你日常的自我保健。就是你都不需要靠那些药物，你就是靠一些生活作息，让你的身心灵变得比较健康。均衡的饮食一定可以保护我们的脑，稳定我们的情绪的。
1: 是，
0: 像是一些蔬菜、水果、鱼类、橄榄油，其实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什么地中海的饮食哦。地中海饮食，因为它会有很优质的油，也会有蛮多番茄的元素，一些蔬果再加一些好的油，再加上它的烹饪方式，不会说像我们什么东西都用炒的。我觉得地中海饮食其实是稳定情绪啊，或者是让我们营养变均衡，其实是一个还不错，可以看看这个。第二个就是心理系的说法是说，你要有自己的支持网系统啦，就是说你真的心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朋友或是有家人可以听你倾诉，帮你分担你的忧愁，有一个倾吐的对象，就是讲出来以后，有时候旁人稍微再分析一下，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事情没有你想那么严重。
1: 如果你需要找个人，就找个人说话；如果你不需要找个人，你就自己写日记。
0: 哦，日记也不错。在写的过程中，你也是会把事情梳理一下，然后有个抒发这样子。我觉得日记还有好处是说，哦，好。你过了一阵子，你再回头看以前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嘛。就那时候为什么这么纠结这样？那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又长大了一点。然后我觉得作息啦，作息还是要规律，睡眠要充足。真的，当情绪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转一下注意力，不要一直往死胡同里面钻这样。甚至有些人他就是会靠听音乐啊、看电影啊、看书啊、做一些手作啊、种种植物啊，就是一些兴趣来转换情绪，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1: 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试看看啊，当然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运动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脑中产生那个脑内啡啦，像是一些导引的运动啊、

0: 太极拳啊、瑜
1: 嗯
0: 伽啊，就是一些会比较跟呼吸吐纳的方式来调息、来放松，其实这个都还不错。那有些人如果不喜欢这么古板的，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像跑步，然
1: 嗯嗯。
0: 后或者是简单的健身操什么，我觉得也是 OK 的。
1: 哦吼，这样听起来都似乎不错哈。要怎么样让自己舒压？其实到最后呢，还是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有没有善待自己，然后去
0: 没
1: 找
0: 错。
1: 出对的方法。如此一来，自己就可以达到身心灵全然平衡的。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秦英中医师，
0: 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2: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之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

0: 安全。
1: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2: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来导读一则新闻哦。这个新闻发生地在桃园的芦竹。话说有一个60多岁的男子哦，他跟他的岳母长期不睦，而且岳母哦，到底是这60几岁诶，这个查某囝加新妇诶，查某囝加囝婿是住诶这个丈母妈厝诶，还是这查某囝加囝婿加这丈母妈？带去他们家住，我们不知道啦，但是吼，这个囝婿跟丈母妈长期的感情不合，啊，去年7月的时候吼，哇，啊，这个囝婿哦，就跟他们这个丈母妈，丈母妈也很老了，你知道吗？囝婿就60多岁了，啊，你看丈母妈，最少也有70-80，就给掰了，你知道吗？面子就给掰下来，个摆只安尼个扇吹皮扇啊，20几个啊，啊个用铁锤个钉子啊，要甲伊只丈母妈房间门个锁死，个钉个死啊哈！啊，随后呢，他就是发现，哎呦，啊这丈母妈来提一落来吧哈，准备要甲这门撬开，就他一气之下呢，就拿了沾着汽油的纸张点火，塞进到那个孔洞里面，就是那个门锁的那个孔洞里面，然后做什么？准备被赶丢骂个休息呀、啊。还想好你刚才早间回来了吼，啊，一看到惊一个了吼，啊，你个救一个救吼，这查甫吼他才罢手。到最后呢，用狗，哦，这几只狗吼。那地院也认为，因为这已经二审了，啊，地院认为说，啊你身为受害人的女婿。阿弟对你的丈母妈心生不满，刚掰嘴配，还纵火杀人未遂，无视于他人的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不小。所以呢，被捕之后还破坏了派出所的监视器，因此就判他8年徒刑，伤害毁损公物，处8个月的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其实这件事情今年3月已经 就已经各位，如果你有去追这则新闻的话，就刚刚说、啊、这则新闻今年3月就有了、啊、这是怎样，这从去年7月开始，今年3月是一审嘛、啊、检法官呢就依照伤害杀人未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跟8年。那另外呢，一介家仔在拘留的时候毁损公物，还依照毁损公务员职务上的掌管物品罪，再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就这样，是安装一万，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寄人，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啊，结果呢，被吓，啊被吓了，变哪，啊都起性落地，起性落地就算了，搁讲卡来手来，好啦。我不晓得各位哈，现在呢有婚姻关系的哈，哎，有人说，我不晓得了。依照我们华人的社会，好像跟公婆住是理所应当，但是跟岳父母住这件事情好像比较少哈。那再来，夫妻双方，如果说哈有一方，对原生家庭就是

特别的无怨无悔的照顾，然后甚至对自己的家庭疏于照顾，那么另外一方都会生气吗？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孩子对老爸老母，老爸老母对孩子予取予求，好，如果独子还好，但如果说有兄弟，好，那你知道吗？父母亲如果独独对那个不说话的、不吱声的，哈，看到探钱的迄、那个，三不狗血的，叫伊提钱回来，啊，回来创啥？回来再来压迫迄能力比较差的小孩，那怎么办呢？儿子的老婆，儿子如果结婚了，老婆会不会生气？会呀、啊，会不会吵？会呀、啊。只是扎板你啊，你现在不吵不代表以后不会吵啊。好啦，为了原生家庭，然后呢自己的家庭却没有，甚至无能为力，甚至没有余力可以照顾。还有一方呢，就是女子，女的够外家，我们台湾的说够外家，想够外家，你如果是独生子女还不得不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讲够外家，啊，外家个重男轻女，那怎么办？女子呢，查某囡仔，好，为着要在家里能够让父母亲可以多看她两眼，啊，这时阵她就倾尽所有，家里要什么，通通都给。好，哎，这个弟弟要什么，通通都给，然后最后姐姐就成了伏地魔。结果姐姐的这些所有的压力来源，可能家己赚不够。好，提翁的来倒啊，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就觉得我的翁，好，我在家里受的气全部丢到我的翁身上，我在家里我必须要负担的 any 所有的费用，好，我自己付不够，全部给翁来的。那到最后呢，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搞砸了，那家庭关系，原生家庭也没有断掉啊，也不圆满。你知道这件事情哦，在网络上时有所闻，你就会看到有没有人家在讲啦。好，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女婿，一个丈夫，他就在往那个粉专留言，然后那个靠北婚姻 2.0， 有时候我很喜欢看他里面的文章，有时候想想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那就是真人真事。有个男子，他在多年前，他就在这个粉专里面，他就留言，他说哈，他结婚前买了一间房子，婚后的房贷都是他付，跟老婆结婚两年哦，头两年一直都很幸福，平常呢也会请同事来家里喝酒。那两年，他前啊那两年哈，生活一切都顺利美满，可是之后变了，为什么？丈人啊贵心。那这个丈夫想到，因某是一个独生女，啊，跟她存于妈妈一个，感觉就不甘的，所以就决定，好，这个老公哦，自己说，跟老婆说，来啦，咱甲丈妈接返来厝里住。结果谁知道，此后幸福生活变了样，怎么变呢？这个丈妈首先规定家里有门禁。那个男的就讲了，一共光是我去外面买东西，或者是去朋友家，我丈妈随时都洗洗脸，啊不就没，每个动不了了，他就拜托讲，叫他某讲，你跟你妈讲好不好？你跟他讲好不好？都管太多了。结果呢，这女儿就说了，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我妈管的啊，久了就习惯了嘛，你就习惯就好了，忍着啊。结果有一天，好。这个囝婿，他去跟朋友过生日，没有在岳母规定的时间内回来，结果你知道怎么办吗？被锁门，不能进去。后来这个囝婿动不了了，他很生气，问了他老婆，老婆才说这一切都是岳母的主意，因为丈人啊说，丈妈说，他破坏了门禁的规矩，挑工要把他关在外面，要让他乖就对了啦，要有顺从感，好，这个就是顺从训练，你就是得听我的。结果呢，

这个女婿受不了了，就做人的翁动不掉啊，伊甲伊某讲，我买的房子哎、欸，我的房子，他凭什么帮我锁门？凭什么帮我锁在外面？他气到隔天给老婆两个选择：离婚，你们母女俩一起走；要不叫你妈搬出去。他下的最后通牒，要老婆在三天内做决定。本来结婚两年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后来就觉得看着岳父过世的时候，那岳母一个人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孤独，那也知道老婆呢这个是家里的独生女，因此把妈妈接过来，谁知道这个妈她把他们的家当做她过去的习惯一样的住在这里过日子，没有人告诉她。所以呢，这是妈妈的错吗？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妈妈错，她习惯一辈子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没有边界感，就如同我们今天说的那则新闻。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家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跟人之间其实是需要有边界感的，对吧？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但是咱大家互相就好。好，我不是你的，就算我是你的小孩，我也必须要，你也必须要，在我长大成人之后，大家要保有一丝边界感。好，不是说一味的付出，一味的讨好。所以人跟人之间守住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维持人际关系健康的核心能力，那就是边界感。我们说人做人要互相尊重、尊重好像听起来还没有太那个，但是边界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边界感它不只是礼貌，更是一种心理和情感的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懂得设立和尊重边界，不仅能够让彼此的关系更稳定，也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很多人就是喜欢用道德捆绑，我都行了，你为什么不行？哎呦，忍耐一下，习惯就好。错，不是的。在心理学当中，边界感指的是个体对自我空间还有他人空间的敏感度跟尊重程度，它不是单纯的物理距离，其中包括心理、情感甚至价值观的界限。心理精神分析学派强调，健康的心理边界可以帮助你维持自我认同，防止情感被过度的消耗。在现在的社会学当中，边界感跟文化规范以及社会角色、人际礼仪都有密切的关系。你看啊，日本人他们人跟人之间的倾向呢，会保持比较大一点的身体距离，这反映什么？边界，我们两个没有亲到那么程度，亲到要那么的 body body、有没有？他会给你拉大距离。好，相反的，在那种拉丁文化欧美国家，他们比较倾向于近距离交流和肢体的接触，所以这是文化不同。所以简单来说，边界感就是一个内在的心理地图，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靠近，什么时候该退后一步，也提醒我们尊重别人也是保护自己。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扣谁，你知道会倚老卖老，年纪大的人为什么会倚老卖老？那有些人就是会 call 谁，那有些人最讨厌的就是一种，有没有？也欧龙谁都，有没有？你有听过那种话？对，要不然就是以苦情之姿，然后你知道编造是非，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如果没有好好的了解的话，那委屈的那个人到最后他爆发起来就很恐怖啊，离婚呐、是不是？哎，这个。煮醋了后，咱就安尼，田无高，水无流，要吧？所以啊，像这种跟长辈住，其实并不是不好，而是当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关系之后。

0: 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长辈哈，我最大，我老大，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随着社会的洗礼，还有教育程度的提升，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求一种安全安定感，对吧？寻求，当你得到了那个安全安定感之后，你就觉得你想要再多一点。只要有一方好，他退让了一些，然后我们就亲近了一些，然后最后得寸进尺啊，对不对？哎，人家不说并不代表我愿意耶，对不对？有时候是闷在心里不讲，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边界感很重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边界感它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是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像比方说时间边界，我几点过后我做什么，好，这个边界很重要。像比方说在工作，晚上七点之后我不处理工作讯息，任何一个长官给我的讯息我通通都不看。为什么？除非紧急状况，这是下班了我休息了。另外一个是情感的边界，如果当你觉得你理解了对方的感受，但是你需要一点点自己的时间，不能老是被捆绑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情感的边界。因为不要让自己太累过度，你知道吗？还有啦，你要学会自我觉察，也要清楚的沟通。我很愿意帮忙，但是你必须要提前告诉我，而不是零息零压，你要给我安装油啊，有没有？这种的最怕的哈。好啦，那总而言之，就是听到了这么多的插曲，其实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边界感。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19.3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

0: 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四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4: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3: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4: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4: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4: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富公路7到7.5公里处，这个富里小天祥呢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那么现场同样的也是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现在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至于在我们的海线台11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么南下是双向通行的。花东公路253.5公里处的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右侧车道是缩减的。台11线在我们的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来到天祥这个地方，目前也正在放行当中。它原则上白天是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10点、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那么之后呢，会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从隔口一直来到了官员。那么在中横东段呢，其实有多起的灾后复建工程，像是慈母桥路段、九曲洞东西端口、靖垦隧道东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垦隧道的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洞口，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的是，它虽然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但是呢，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放行的时间的话，那可能就要在这里稍事等候了，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无论你是伫花莲头，也是工地花莲尾哦，来感谢你，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宝林，是的，谢谢我们的宝林。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贝玲小姐，谢谢进财大老板，谢谢我们的李俊哥，也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的哎呦，来来来，那给他扯印，所以这个贝玲呢也有特别特别的来跟他共结的，真正是哦，谢谢我们的林高粱，谢谢。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金环姐姐、丽婷小姐、小玉、丰田菜、气质宝宝，还有我们的 Vicky and 光亮亮先生，也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好的，那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谢谢我们的宝林哥啊。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么台呼声过后，迷人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喽，来吧，听歌。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0: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4: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0: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0: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依托蜜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0: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零八零零七七零八八五，这要怎么记啊？
6: 七七零八八。

0: 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1: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么我们还是依习俗来说，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农历的七月，也是欢喜普渡月哦。那在这里呢，也是要告诉大家，开车骑车更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啊。

哇哇哇，你有在吃素食吗？哎呦，这个麦当劳有两个问题的餐点呢，一个是海味羊虾堡，一个是海味双层羊虾堡。这个在官网的紧急发布下已经下架了。

好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哈。那么好时光，在这个两个半钟头里头，我们就要跟你说一声再会喽。一点钟过的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30到3:00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暂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1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管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0: 会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3: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晴的报道。
4: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5: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4: 另外，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7: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
8: 嗯，
7: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

0: 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1: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邦表示，如果是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长果岳母丢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检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只因对岳母心生不满，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依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务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记者施金凯的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5: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临时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6: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7: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接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有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接这样。
6: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

0: 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 1.1 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日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日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13日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阳说，
5: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4: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淳的报道。
6: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

0: 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四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三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三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血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6: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解症的状况。
5: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8: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7: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

0: 现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2: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六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4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6: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2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5: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

但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屡踢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4: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6: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5: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6: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

0: 吃，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1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哦。妍玲姐姐呢去上课去了，去进修。他去升级哈，进场升级，哈哈。我说的真的就是跟广播相关的升级哦。他有跟我讲说啊，他要去上课啦哈。好的，那今天呢就由弟弟哈小弟来代班，那就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呢听到的，跟我们台东地区呢节目呢都是一样来做联播的。好，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都会提供给大家华东地区、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好的，今天早上起来呢，好像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呢，有一点点凉凉的风吹过来，哇，我们在洗干干洗丢啊丢哈，好像水汽真的有稍微的增加了一点点。不过呢，中午前后还是一样闷热炎热哈。好，要提醒您呢，不管是要外出的、工作的，或者是在太阳底下啊，可能要忙碌的啦、工作者啦，都还是要注意一下，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好，那同时你要做好防晒，最好呢齁就是在套用岛的时候可以躲到这个室内啦，或阴凉通风处，这样子是会是比较好的。

到底呢接下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然后今天的一天温度啦，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下雨的几率呢？待会在歌曲过后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先送上好

0: 脆。
1: 听到的是一首台语歌，曾沛慈《心事》。好的，这首作品呢，有一点非常可爱哦，又有一点俏皮的感觉，非常适合呢曾沛慈有一点点微甜，然后有一点俏皮的嗓音。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在今天8月1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来看到呢，在今天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外岛地区呢，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下午的时候呢，大台北跟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8月14号，那在受到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的情形，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下午呢，在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这两天看起来呢，随着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各地的水汽都有增多，下雨的几率也会增加，所以外出如果需要到其他地方的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变化了。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未来一周会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加上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一连6天的时间呢，全台呢都有机会有下雨的情形。其中呢，明天到后天的水汽比较多，所以呢，在中南部以及午后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那在后天南部呢，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豪雨。未来呢，没有降雨的时候还是有高温哦，高温局部呢是可以上看到36度。好，那来关心到呢，今天各地晴时多云的天气，温度呢还是要注意哦，高温呢达到了34到36度左右，特别呢是在台北啦，还有我们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中部，还有呢靠。

境内陆地区呢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外出的时候防晒水分的补充还是相当重要的。中南部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对流从海面一路，所以呢有局部的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呢在午后有雷阵雨在各地发展比较明显，其中大台北跟北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的情形。明天到礼拜天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水汽呢是会持续增多的，中南部的雨势特别明显，尤其后天南部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几率。那到下个礼拜一开始，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整体环境的水汽呢还是一样偏多，南部东半部甚至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午后的雷阵雨的情形。所以看下来呢，如果说在东半部地区，我们台东被漏后这样的情形，可能要等到下礼拜吗？拜托有一点点的雨水，就是稍微让土地比较湿润一点点啦。好，再来观察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台风动态方面呢，目前距离台湾的东方大约2500公里的海面上的南卡台风，目前呢是属于轻度台风，未来强度不会有明显的增强。那研判呢，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好，那今天到后天都是年度大潮期间，所以如果是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嘉义以南地区，都还是要注意涨潮时可能会有积淹水，甚至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形。那宜兰地区呢，今天清晨在满潮期间，潮位呢已经超过了警戒值，到了后天都要注意年度大潮对低洼地区带来的影响。温度方面呢，未来几天没有降雨的时候都会是比较闷热的，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半部、中部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降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出现32到34度的高温，内陆沿海地区有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跟花莲在地的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多云时阴，那要注意纵谷地区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也要注意呢有局部的高温。今天白天呢是天气多云时阴，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台东今天是偏西转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上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闷热当中呢，还是有下雨的情形，外出的时候雨具带好，当然最先注意的就是要防晒，多补充水分啦。高温的部分哦，不要在太阳底下直晒太久哦。再来呢，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花莲今天呢是多云时晴，天气整体呢都是比较舒适的，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7到32度。好，那一样是舒适，不过中午前后呢是比较闷热的。今天花莲的风浪呢是偏南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今天花莲呢闷热当中还是有降雨的几率20%，户外活动的话，一样呢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雨具也带好。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点18分。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台语歌，他唱台语也是有可爱的感觉哦。他是蔡昌宪，技术挂客玲珑 C。

下午的1:2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ren CC FaceTime。我很喜欢把那一种就是有共同的乐器编曲的歌曲呢，会放在一起。刚刚蔡昌信的《玲珑 C》有那个电吉他的哦，非常温润的音色。Karen CC 感觉好像也是用了同一把哦。无独有偶呢，我之前很喜欢把 Karen CC 的 FaceTime 呢跟这个抒情歌 J 上的抒情歌接在一起，我觉得哇，感觉好像都是同一把吉他弹出来的音色哈。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我们的路况资讯。先来关心在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好，来到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提醒您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 114.6 公里当中，那道路呢在这边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那我们来看到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5分，以及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那要注意呢，在6点钟过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好，那假日呢也是以这样的这相关的管制时间来管制通行。好，所以要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规定。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道路当中呢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那一样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5点钟过后到6点钟也有做放行。好，那一样呢，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播报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一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服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自索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4: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7: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九月。

0: 一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1: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琳、苗笔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5: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6: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4: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5: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6: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4: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5: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5: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6: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8: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7: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8: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7: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8: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0: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9: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2: 我们都是后速兵，
13: 一起现身说法，
14: 拒绝上当。
15: 近期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一位曾差点被假监警诈骗的阿姨现身说法，提醒大家这些话术要特别小心。
16: 最一开始的时候打我的市话，然后跟我说我的一只手机号码20000多块都没有缴，他讲的那只电话号码不是我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讲我没有这只电话号码，他说那这样子我们要强制的停话哦，后来他就挂断了，挂断了没多久就

0: 电话又来了，他说我是165反诈骗的警员，刚刚有收到电信业者说你有一支电话号码，那这样我们要从这一支电话号码来追踪是不是诈骗集团。他就说我们用那个 LINE 来通电话，加 LINE 了以后，他就我请我们小队长跟你通话，然后就换一个女生，他说他姓黄。这支电话有涉及到那个灵谷塔的诈骗案哦，已经诈骗了2-3千万了。我一听我很吓一跳啊，我说这支电话绝对不是我的。他说那检察官有传你到案说明，你都没有到案，你现在就是准备2套衣服，我们要派人去帮你接下来开侦查庭。也有跟我讲说我们侦查不公开哦，你连你先生小孩都不能讲哦。我一听更吓了啊，他说你现在首先听我话哈，你就先把保险解约入你的账户，然后你就领56.3万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当证物用啊，啊你手机不能过啊，因为我们要追踪，然后就去邮局保单的解约。我就在跟银行行员这样讲，他说没办法啊，我儿子要结婚啊，必须要买首饰啊，这个是他教我这样讲。办了解约以后，我就提领10万块，刚好他的提款机没钱。哦，那时候我是满头大汗，又急又慌，反正就是整个心都是定不下来。然后冷气一吹，哇，凉了，凉了以后，哎，心里突然间想说不对，我好像被骗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赶快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手机只剩下2-3%，你快要断电了呢。我把手机关掉以后，我赶快先去厕所。我说那我先去厕所一下，再跟你讲实话，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就赶快去厕所，就打给165。
1: 阿姨最后与警员联手，一起将诈骗集团车手逮捕到案。负责侦办的基隆市警察局第4分局侦查队警员王凯辉再次提醒大家，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2: 正常的，我们正常的公务机关不会怕你说把电话挂掉去求证、啊、如果你有收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打去该管的地检署，像是如果是基隆地检署，你就打去基隆地检署问我在什么时候有收到某某案号，哪个检察官联系我，请我去开庭，他们就会告诉你有没有确有其事。哦，并不会像说我传给你，那要遵守侦查不公开，你不能跟任何人讲，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是假检警的部分呢、啊？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需要求证，那你可以就直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那由派出所警员来跟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的话，就是直接用手机打165帮你解惑，这样是会最方便的。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在利用那些被害人，他一开始接到电话会紧张啊，不管谁说你涉及案件，那心里都如果没有一个底，他就觉得自己无辜嘛，就会紧张，又不让你去联系其他人，那就是在慌忙之下、啊、就会被诈骗集团那些一步一步诱导，可能就是照他操作，不会多想。就是像阿姨一开始说哦，他去解除定存，他也没有想说哎，如果真的是警察的话，为什么会叫我用说帮我的儿子做那个嫁妆的名义哦去解除定存，不直接跟他说那个警察跟我讲哦涉及案件要叫我解除定存，就只要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思考，不要那么紧张，就比较不会受到诈骗。那还是希望啊，如果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可以去就近的派出所，或是直接拨打165，然后寻求我们警职人员的协助。

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到底是为什么？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佩蓉改版的这一首作品《查甫咪查甫咪》。小的1:48。就回到我们的金广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呢，我们下午的1:00到4:00的节目呢，都是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在苏花公路苏澳到崇德路段呢，在路段当中要提醒您，今天8月13号哦，那因为配合了陆军任务的需求，所以会有相关的机动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这边呢，从今天晚上10点到凌晨的12点钟，在104公里到124公里。公里

当中会有现场的交通管制。好，那要请大家呢配合现场的这个相关任务需求啊，来做交通的引导跟指挥。好，所以要配合现场的啊这个人员的引导指挥来行驶。在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内进行，那道路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大概是30分钟呢放行一次。经过这里，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有冰波作业，这里每30分钟会放行到车辆呢疏散为止，假日呢是没有管制的，5点之前都是每30分钟管制的方式。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在花东公路当中，凤林镇的中正路一段在225.8到227.5公里，道路当中呢有人孔盖的施工工程。另外呢，在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好253.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台铁的施工工程。那这里呢，右侧车道全天候封闭管制。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在路段当中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在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7公里到7.5公里有挂网的边坡挂网沿栓施工工程。好，那在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来到了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那这里在5点之前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1。

听到的歌曲就是John的 My Bro， 非常热血的一首摇滚歌曲。下午的1:55。好的，我们要把路况焦点呢转到我们台东地区了。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啊，在槟榔外环段的路段当中呢，今天呢是有施工的。好，那是在我们的台九线351到353公里。那路段当中呢，在今天早上10点是有开放通车。那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这边啊。会有车种的分流，那机慢车跟汽车要请您依照号志啊，还有实志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另外来看到呢，在市区的在水管线的施工工程还是在进行当中，那停水施工的区域呢是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还有胜利街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施工会一直到8月21号，记得啊提醒大家都还是要储水备用哦。再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我们的太平西路堤当中呢会做道路的养护作业。好，所以呢也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那15、16这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都会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8月15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是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另外呢在隔天礼拜天8月16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中南王桥到太平桥也有实施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要提醒您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超速，违规会被罚还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最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1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

0: 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好的，听到这样子呢，都是非常哦，这最近很流行的，以前有流行过，但是现在复古风又流行回来了哈。好的，这种曲风呢，就是叫做 City Pop。不知道为什么呢，这种后面的那种电子钢琴的感觉就很像是很适合那种场景，就是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不知道齁，以前就在唱 KTV 的时候啊齁，不管是唱你歌还是我歌的年代齁，哈哈哈哈。好，这个都会有那个城市的街景啊，然后霓虹灯啊齁，闪烁的那个街景的感觉，然后呢有很多的车子开过去，然后有一个人漫步的走在那个街上齁，诶对，就是想象的说诶这样子的那个场景。好，这也是呢从日本呢70年代80年代呢流行到齁，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的就是 City Pop 的曲风，那里面呢也是融合了这种 Disco 跟节奏呢，还有就是爵士蓝调的这样的曲风在里面，所以你会听到那种古典齁，还有那个 Disco 的感觉，哇好适合跳慢舞哦。好的，下午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的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那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07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这两个段落都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道路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这里山侧边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也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挂网的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一样是在大鸟路段的台九线双向415到416公里有照明设备的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一样是呢大鸟路段的416公里800公尺处有挡土墙的施工，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那同样是在我们的大鸟路段当中，台九线415公里到415.7公里，在路段这边呢是有公路的这个景观改善作业。好，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台九线高架桥的路段428到432公里道路当中呢是有设备的巡检作业，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

好，继续呢，一样是在我们的台九线当中的南新路段，在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那是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呢，经过了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逢港这个路段当中，三个段落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逢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6分，讲到了复古 City Pop，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乐团啦。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一首作品《能不能害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非常经典的作品蓝心湄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 CD Pop 的作品哦，就是有这一种大家听到后面很多的这个音效哦，还有呢这种电子的处理方式非常的非常的复古，但是现在又是很流行的曲风。下午的2:24，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样呢来关心路况资讯。好，来到了南横公路呢，来看到海端乡出来桥路段台二十甲线在17公尺到940公尺这边有配电的外线工程，那是占用了双向车道来做施工，那是半半施工的方式，经过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梅山口到向的路段呢，今天礼拜四都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另外呢，丽园路段在161.1公里以及155.2公里这两个段落的施工啊，今天也是暂停施工。立山隧道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道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有8个施工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经过这里要请您留意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今天在195公里当中还有机动管制点要请您注意一下啊，这道路的相关的通阻以及

好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除了路况资讯，我们要带给大家呢健康的这个生活当中健康相关的讯息。来看到呢虽然说现在是炎炎夏日，对不对？给淘菜牙牙，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觉得还好啊我没有流汗啊，也没有觉得很热啊。哎，这样应该就不会中暑吧？好，那根据呢这个重症医学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表示呢，这个夏季其实在暴雨来临前呢，都比较容易出现高温或者是高湿的环境，安尼hip热 hip 热哈，安尼hip 好，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晒，但是会觉得闷闷热。好，那人体呢，即使大量流汗，汗水呢也有可能难以蒸发哦，就是因为哈外界环境。休息吧，太闷热了。好，那身体呢没有有效的散热，这时候反而呢会出现心跳加快、头晕、恶心、无力等等热伤害的症状。好，那人体呢主要就是透过汗水蒸发来带走这个皮肤表面的热，所以当环境呢同时处于这个高温高湿的状态，空气当中的水汽增加，那你汗水蒸发的效率也会跟着下降。我刚刚讲什么因为这个肌肤嘛要散热，所以会流汗嘛，对不对？好，那空气当中如果又闷热，水汽也增加，这时候呢你的那个流汗的效果就好像会比较差一点点。好，那纵使呢虽然说你已经汗流加倍，衣服都已经湿透了，不表示说你身体呢就有成功的降温哦。好，所以呢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资料也指出，高湿度呢其实会降低这个汗液的蒸发，好，那削弱人体的散热能力。好，所以呢当然就是提醒就是以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为判断。好，那你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呢站太久或者是闷太久。好，那如果呢同时出现呢这个大量流汗的情形，其实也会造成这个水分跟盐分的流失。好，那这时候呢你的身体为了散热持续运作，所以你的心跳可能会加快，那你的血液呢就会往皮肤来输送。好，这时候呢可能有的身体比较就是有感觉的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甚至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好，这个就是热伤害的前兆了。那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烦躁、抽筋或者是晕倒。好，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呢真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在比较炎热天气之下啦，不要只是看外面有没有太阳气温跟温度还有湿度都是相当重要的。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刚看到这个资讯，在今年已经进到了他出道20周年了，你没有看错。嗯哼，20周年哦，他是 Evan Yeo 蔡明佑。在今年的8月21号呢，即将发行他的出道20周年的新专辑。喜欢 Evan Yeo 蔡明佑的，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喽。听到这一首作品《爱的自由式》。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集

0: 写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1: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4: 本局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正派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队，将陈显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一多名时间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陈姓主嫌最终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3: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高雄后进溪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进溪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豪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环保局自右昌大排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新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针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油黄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0: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脂载油器，避免油脂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进溪的水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

0: 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8: Hello?
9: Is Mr. Zhuang there?
8: Speaking.
9: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8: Wait.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9: How did you know?
8: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9: 165?
8: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9: Like antiques or gold?
8: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10: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faithfu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表示忠实的。那这边用了比较级，这样比较好，比什么呢？ than a thousand fair weather friends， 总比有上千个酒肉朋友来得好。这边的 fair weather friends 在英文里是一个惯用语，指的就是酒肉朋友的意思了。I like friends with whom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though it's not easy to meet someone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我喜欢的朋友呢，是跟我有共同处的朋友。虽然啦，这真的不容易找到跟你有很多共同点的人。啊，这个句子有点小难哦。他说 I like friends, 我喜欢这样的朋友。后面从 with 开始 ,with whom?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这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是一个关系子句。那里面就说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with. 它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呢跟他有一些共同处。Share 是一个动词，除了叫分享，也叫做共有。Similarity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相似处。所以这句话是我跟这些朋友是有共同点的。Though it's not easy to meet someone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后面说 It is not easy to do something. 指的就是做什么事啊，真不容易。Meet someone whom or that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Someone 后面省略掉 whom 或者是 that. 所以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这也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关系代名词子句。其中里面的片语是 have in common with, 就是与谁有共同处。那么 a lot 当然是很多共同处咯。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来看一下回答里面的例句 That's why I have many friends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朋友再看一个例句 That's why I'm telling you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说咯第二个句型 I believe it's better to 我觉得这样子做比较好先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s than a thousand fair weather friends. 我相信有几个忠实的好朋友比有上千个的酒肉朋友来得好。再看一个例句。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tell the truth than to lie. 我相信说实话总比说谎来得好。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Quite a few, 片语相当多不少 All walks of life, 惯用于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 Play a role in, 片语扮演角色 Socialize, 动词社交交际 Casual, 形容词随意的衣服休闲的 Intimate,形容词亲密的 faithful 形容词忠诚的忠实的 fair weather friend 名词酒肉朋友 similarity 名词类似相似 have in common 片语有共同处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提到的内容呢，是跟朋友相关的，所以今天的

主题呢就是 Do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你有没有很多的朋友啊？好，那很多就代表真的很好吗？它是一个问题哈，那至于好或不好，哎，怎么样子的感受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哈，所以呢，今天的英文单元一样是它提供了哈这两种哈不一样的描述的观点，好角度。好，第一个呢就讲说有我有很多的朋友，哎，很多，哎，他觉得好处，或者是这一些朋友可以怎么样子的帮助啦等等的。好，那再来呢，诶，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诶，那他呢的感受是什么，想法是什么，看法是什么。好，所以呢，从昨天的英文单元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哎，好像已经开始哈。除了说你要表达观点之外，哎，我们要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到是不是哈，有没有哦，这种是不一样的观点的论述方式。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很多朋友的人可能会怎么样子讲呢？你要提供哪一些好处呢？然后朋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好，第一段呢，哈，就是有很多朋友的哈这个角度，他说 ，Yes, quite a few， 啊，有一些哦，好，有哦，我有一些朋友哦 ，I hav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哦，他意思就是说呢，一路走来啊 ，all walks of life，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路走来，哈哈哈哈，感觉上哦，这一辈子呢，一路走来，哎呦，这么几回你的工一路走来啊，哈，好，他说呢，哇，人生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呢 ，I hav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一路走来呢，就很多的这个朋友啊。Frien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片语呢 ，play an important role。好，是什么意思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important。重要的，然后 role R O L E 哈，就是 role 就是角色。好，没有听过 role model 呢哈，就是哎，这个人给你的这个 role model 就是他给你的哈，这个人生的这个范例啦哈，人生范本是怎么样呢哈？好，所以 role model 哎指的就是哎他的范本，他的范例是怎么样的哈？好，但是呢哎倒过来看哈，他呢觉得说朋友呢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生命当中占你占了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好，在我的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 I like to socialize with all people around me， 哎呦，他感觉是一个伊人，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 ，I like to， 我很喜欢做什么呢 ？Socialize， 哦，就是我很喜欢哦，这个社交，哦，很喜欢呢，哦，就是跟大家呢，哦，就是交流，好 ，socialize 就是社交 ，with all people around me， 在我身边的所有的哈，人，我都喜欢呢，哦，跟他们有那个就是实际的交流啦，哈 ，socialize， 好，就是社交，好，社群的哈，这个交流。好，那他说呢 ，and that's why I have many friends。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Of course， 当然了 ，some of them are only casual friends。当然喽，有一些呢，哈，只是 only casual friend。casual friend 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可能在休闲活动当中啊，或者是哎，可能生活当中透过朋友跟朋友，或者是你参加活动或者在某个场合里面看过、聊过天的朋友，并不是说真的到哈很亲密的那一种，所以 casual friend。有没有学到啦？哦，还有那个哈，就是不 casual 的 official friend 哈，就是官方的朋友跟 casual friend 休闲的朋友。哎，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每个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呢，你认定是朋友，他扮演的角色跟功能都会不太一样。虽然不是说真的要利用，而是说，哎，他可能在你比如说你心里有需要的时候，哎，他可能扮演的是一个倾听的角色。然后呢，或者是哎，有那一种很会分析的哈，你只要问他什么样的意见，他会给你分析的很仔细的那一种。好，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个性的朋友，所以 casual friend 有可能就是比较交浅延伸。
哦，不是哦，可能就是交流呢，比较一般的活动场合看到的啦，casual friend 就是一般的朋友 ，like my friend at work 就是像呢我工作上面的认识的朋友啦 ，but I also have some intimate friends 好，来看到这个单词 intimate 就是私密闺蜜啦，还有 intimate 就是很私密很要好的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理解亲密的哦，亲密的朋友 intimate 哦，就是他是我很亲密的朋友，闺蜜哦。好，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对这个闺蜜这两个字呢，要抛开那个性别的这个旧观念，不只是女生可以叫做闺蜜，哎，也有男闺蜜了，现在。好，所以 intimate friend 这是闺蜜。好，再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他的角度会是怎么样子来表述的呢？好，他讲说 not a lot， 没有很多，我没有很多朋友，but I have a few very close friends。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就有一些朋友的形容词出现了，刚刚有看到 casual friend 有没有？好，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一般的生活场合当中啦，可能社交场合当中会出现的 casualfriends， 还有跟你很要好很亲密的朋友 intimate friends， 就是很亲密的朋友。再来 close friends， 我有很要好很亲近的朋友，什么意思？他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几乎每天都会见面，而且可以知道认识你的家人啊，然后跟你的家人也很要好啊。好，所以他说了 I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s。 来，又看到一个形容词，有没有 faithful friends？ 就是他有一些很忠诚的 faithful。 好， faithful 就是可能很认真的啦，然后呢是真的想要跟你当很好朋友的，很有信任的，就是你可以值得信任的很忠诚的朋友。哇，我们看到几个形容这个朋友的单字了，你看 intimate friend、 casual friend 还有 close friend、 faithful friends。 好，然后他讲说的 I believe it is better。 好，这个句型 it is better to 就是最好有什么 to have some faithful friend 有很忠诚的朋友 then 总比过呢一些 thousand fair weather friends 就是一堆呢可能就是酒肉朋友。好， thousand fair friends 就是一打的很成千上万的这fair weather friends 就是酒肉朋友。那 fair weather friends 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呢只有在你好的时候你顺境的时候会出现的人出现的朋友，他可能会以朋友的身份自居但是呢没有办法跟你来共患难的，所以呢他可以跟你呢怎么样可以跟你就是吃玩乐啦酒肉朋友而已哦。好，再来呢他讲说 I like friends with whom 我喜欢那一些朋友呢跟那一些朋友相处，哪一些呢？ whom I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好，就是我可以呢跟他们有一些共通点though it's not easy to meet someone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好，虽然呢要跟别人呢有一些就是很多的共通点并不容易，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找到就是那一些就是跟我有共同的可能比如说你的价值观啦，或你很多共同的想法的这样子的朋友。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2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9公里，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泥龙勾绳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206.9到206.8公里之间，郭浦岩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道无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你有看到吗？
1: 马泰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 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3: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4: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手牵手吗？我马上去买。
6: 我要买20张点数卡。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什么是诈骗？奈安呢？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Girl，把你头顶同个拥有权，想说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Cardigans 羊毛衫乐团，他们在1996年的8月12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叫做 Love Fool。好的，当年呢，在1996年的8月10号呢，他们反而是在日本呢先发行了这一首单曲，后来呢，在美国时间呢，1996年的8月12号呢，在美国的电台播出这一首歌曲，后来呢，也是成为了这个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呢的1996年的这一部电影呢当中的这个主题曲，所以呢，让它获得了国际的知名度。好，那当时呢，在英国的单曲榜上面，这一首歌曲呢，当时最高排名第二名。那甚至在加拿大，还有呢，这个其他国家的排名也都是名列前茅的。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呢，它拿下了第二名的表现。

的，那从8月12号的这一首单曲呢，我们揭开了今天第三个小时节目当中的音乐回顾的序幕哦。好，接着呢，我们一样把时光机呢来到了1991年的8月13号。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或者是作品有非常特殊的表现呢？来来来，我们来到了1991年的8月13号呢，这一首歌曲的前奏一下，你就会知道是哪一首歌曲了吧。好的，玛丽亚凯莉收录在她第二张的同名专辑当中的单曲 Emotion。

听到歌曲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在1991年的8月13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Emotion》，也是收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作品。好的，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呢他的同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那这一首单曲呢，在美国呢，也是成为了 Mariah Carey 呢第五首的冠军单曲。那甚至在这个冠军宝座上面呢，蝉联了3个礼拜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好，那也是呢唯一一位当时啦哈，是唯一一位出道呢就有5首连续登上了这个单曲榜冠军的作品。有没有听到他非常经典的哈这个海豚音啊？好的，这首歌曲呢也让她获得了1992年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女歌手的提名。那当时呢是惨输哈，就是输给了这个邦尼雷特的 Something to Talk About。好，那但是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她赢得了就是大家的关注哦，那甚至也是在Billboard 的排行榜上面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作品啦。好，那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呢在2019年这是走那么久了哦。好，也是呢被认证为是白金唱片的作品。好，也是一张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之一啦。继续呢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到了1992年，当时呢这一位大哥他还是以他的本名吴俊霖来发行专辑。好，当时这张专辑是他第一张首张专辑。1992年的8月13号，伍佰大哥当时叫做吴俊霖，他的本名啦齁，对，用他的本名发行的首张出道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

有没有觉得伍佰大哥真的是当年也是掌握了这个流行的曲风啊？这一首歌曲呢，放在哦现在来听，你还觉得这样的摇滚很前卫耶。伍佰大哥他1992年8月13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叫做《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听到这一首呢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整张作品哈，词曲的部分呢伍佰大哥非常非常的有才华，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甚至编曲当中呢也有参与哦。那专辑当中的作品啦，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想要听到就是不一样的作品的话，有台语歌哈，《素兰休假被出给》，我觉得当时也是造成了这个轰动的，然后还有我个人的这个心头好的歌曲。

0: 举个最老阿错，也是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经济的动态啦。好的，继续一样是在1992年来听到这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王菲。当时呢，他从国外呢回到香港之后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是他个人第四张的作品，粤语专辑《Coming Home》，造就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
1: 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听到的作品来自王菲，收录在1992年8月13号发行的第四张的粤语专辑，就叫做 Coming Home。 这一张专辑的名字呢，就是从她呢美国回来之后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那艺名呢，从原本的 Shelly 改为呢和本名相似的这个菲、哦、王菲的意思。好，那中文的艺名呢，就是还是用她的这个名字叫做王靖雯，所以这时候还没有叫王菲哦。好的，那这一张的作品呢，也是造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好，那后来呢，也是有翻唱成是啊、哦、这个中文版本的。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2年，还记得当时呢，哇，这个 F 四呢，大家都各自哦，除了就是在偶像剧当中呢走红之外呢，他们也是面临了当时大家就是说啊、要继续以团体的方式出现呢，还是哈、哦、转往各自有兴趣的方式啊，或者是事业来展开。当年2002年，吴建豪 Vanessa 选择了走音乐的道路，发行首张的个人专辑《身体会唱歌》。整张的作词的部分呢，也都是他自己出手的哦。听到的同名单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Vanessa 吴建豪，2002年8月13号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身体会唱歌》，这一首呢同名单曲就是《身体会唱歌》，那也是呢表示说，他可以用身体的 grooving 哈、哦、这样的律动的方式来让大家呢听到，他非常特殊的嗓音，也记得呢当时在这个四个人哦当中呢，他的声线呢是最特别，而且呢是能够让人家哦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有唱歌的功底的哦。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来更正一下，我刚那个英文 rap 的部分呢，都是 Vanessa 他自己的作词。那这一首歌曲呢，《身体会唱歌》，找到了李卓雄老师帮他担任哦这个作词者的部分。那曲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找到外国的这个曲，包括像是这。

一首身体会唱歌也是啊、哦，这个哦 ，Coco J 他的作品《Body Will Sing》。好的，那首播的主打歌呢是找到了季嘉松哦，这一首作曲，那作词部分也是李卓雄老师。那这一首歌曲叫做《寻找朱丽叶》，也是一首非常快的作品啦。好的，如果还是很喜欢 Vanessa 吴建豪的话，这张专辑首张作品，我觉得也可以好好回味一下哦。好的，继续来到了2010年哈、哦，这一张专辑不得了了。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2010年的8月13号，九零蔡依林的第11张专辑 Myself。

听到的一首歌曲，我们跟着一起跳起来，折手舞啊，还记得吗？2010年8月13日，好的，这张专辑呢，在当年哦，成为了这个台湾年度女歌手唱片销量第一名的作品。那在台湾的销量呢，超过了6.5万张。这一首歌曲的 MV《美人计》也是入围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的奖项当中。而且呢，其实从这张专辑开始呢，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的歌曲呢，都是跟这个哈，就是比较就是美版哦，西洋的这个电子音乐呢接上轨，然后呢也有这个 Vogue 的舞蹈的部分。好，所以这张专辑当中呢，都是以这一种非常经典的舞曲，到现在演唱会当中，纵使呢在改版很多次，但是大家都还是会跟着唱，会跟着跳，对不对？还有包括像是这一首。当时也是可以嗨翻舞池的作品，一样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玩爱之徒》。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2:30到3:00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地

0: 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兆498亿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6: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蒂，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5: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路一定会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驾驶因得有宽度差四过来，时间为了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王宝钏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金融个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哟、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卡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9: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讲看去提几顿啊？你是有听就无哈？
8: 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9: 好，阿爸，你敢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9: 对。
11: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2: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ICBOL 冰球乐团。
1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6: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4: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2010年8月13号，这张专辑是他第14张的作品，就叫做《18般武艺》。好的，下午的3:42，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很简单一个字，叫做美。哇，感觉到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些什么事情哦，没有，我们要更新路况一样啦。好，在今天呢，我们联播节目当中呢，一样提供给大家在花莲地区跟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114.6公里当中，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是4:30到晚上的6点钟，那要注意是晚上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呢，在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好，所以要请您留意一下了。晚上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也都是封闭管制。再来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苏澳到崇德路段呢，在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104到124公里当中，在晚上的今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好，到凌晨的12点钟，好，因为要配合陆军的任务跟相关的这个作业哦，所以会有机动管制。那请您呢晚上的时候如果要经过这个段落，要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放行。再继续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在路道当中呢是有这个单线的双向管制通行，那大概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另外呢来补充一下哦，在今天凌晨12点过后哦，来到了8月14号，那是在凌晨12点半一直到凌晨2点钟。好，在仁水隧道北口到崇德路段当中呢，155公里到163公里当中，也是会有相关的这个陆军的任务的交通管制。好，所以要请您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有边坡作业，那这边呢是5点之前每30分钟放行车辆一次，那一直到车辆疏散为止，那假日呢是没有管制的。台九线花东公路在凤林镇中正路一段225.8公里到227.5公里当中有人孔盖的施工，另外在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253.5公里有台铁施工，右侧车道全天候的封闭管制。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来到了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7公里到7.5公里处有边坡的挂网施工工程，那5点之前都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南安瀑布路段呢，在4公里处，我们台。

0: 1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哦，这边呢有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在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6分，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爱哦。他是谁呢？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佩妮戴佩妮。在2016年的8月13号，哦呦，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10周年了。好，这张专辑呢是他当时呢个人的第11张的专辑，那也是呢以他的这个公司，他自己成立的公司叫做尼勒佛戴佩妮的尼哦，好，发行的第11张的全创作专辑。那这张专辑非常特别的是，佩妮呢带着他的乐手，应该就是佛跳墙吧，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那个曲风哦。好，到了这个南法的古堡庄园来录音。好，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古堡庄园而命名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在台湾呢当时是实体唱片限量发售4000张，那甚至呢我觉得在专辑当中他要讲的那一种内心的感受啦，还有那一种就是非常非常的人性面的观察，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好，那这张专辑也是入围了2017年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这张专辑就叫做《贼》，听到的是同名单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就叫做《贼》。
1: 当白雪遮住在墨黑

听到的歌曲来自陪你戴佩妮，这一首作品贼下午的3:51。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东地区哦，市区的部分呢，看到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呢，在路段这边台九线跟东四十九之一的路口是有车种的分流。好，那机慢车呢跟汽车都要请您依照的现场的号志跟指示的这个引导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还是有在水管线的施工作业，要提醒大家在博爱路、强国街跟胜利街周遭巷道巷路之间呢预计有这个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会一直施工到8月21号，所以呢要请大家还是记得储水备用了。另外呢跟大家做一下预告，8月15、16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我们的东四十九之一的道路当中也有例行性的养护工程，那这两天都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8月15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8月16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晚上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会实施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这个违规超速哦。好，那如果违规的话，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还有路树的修剪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在这边路段当中有边坡施工，那道路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留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4分。

的搭配他的咖啡，不然成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神聚会，

身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沐浴转移焦点抹黑海葵，枯萎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持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听到的作品来自于洪佩瑜《成功配对》，下午的3:58。好的，我们要谢谢大家呢，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了。那待会呢，在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那主持棒呢，我们今天哦，玉芬姐姐也是临播给花莲，所以我们呢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花莲分台的香怡姐姐，天天好时光。那一样呢，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明天礼拜五下午1点，一样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待会就交棒出去喽。
1: 电视上有再多的灾难 ，Too much。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军广路况导航，路况导航，路况导航，路况导航，路况导航。
1: 目前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3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3: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4: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2: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3: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4: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2: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3号礼拜四。是的，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香怡要先问候啊，问候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我是花莲分台的香怡。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那当然呢，首先就是要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其实台东呢，在我们的博览会的部分啊，博览会的部分呢，在七月初的时候呢，那乡民呢就已经耳闻，而且心动、感动还行动了啊。那一路呢，还到了成功。那当然呢，这个博览会主要的主题呢，是从就是融合了慢经济还有永续发展，那当然呢还有我们台东蓝哦。那这个台东蓝呢，那当然呢就是延续着呢我们整个花东蓝哦，还有呢我们的南岛文化，南岛文化。

在七月的时候呢，花莲这里哦，我们的太平洋南岛文化节呢，还有我们的丰年节的部分哦，那也是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整个花东呢是连在一起的哦。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除了呢是我们花莲在地的，哈哈，那当然呢还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呢，第一首歌曲就来自于刘吉他所带来的关山。好，这关山呢其实也不远哦，那台九线呢直直走过了富里呢就到了。好，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地区呢，我们先来关心哦。那也就是目前在台东市区台东的四维路一段哦，还有呢在巷弄之间呢有进行这个汰换管线的施工哦。那主要呢是自来水的管线。

那要到8月21号，那到8月21号呢，也就是要到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了。好，在台东地区台十一线的部分哦，来到了小马路段，指标在129.6公里的地方，到129公里哦，有限速6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池上大桥，指标在310.8公里的地方呢，那目前这一项施工是封闭了南下，封闭了南下的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南回的部分呢，哦，要特别提醒您呢，在这个大溪路段，指标在406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呢，南下的外侧是封闭的，南下的外侧是在施工当中的，也请您注意呢，车前状况，还有呢，沿路上工作人员的安全。台九线的部分来到大鸟路段，指标在413.8，还有呢，也就是414啊。那目前呢，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特别注意南横的部分，南横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在出来桥这个路段呢，现在是半半施工的状况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多加的配合，小心的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这个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5了。那刚刚呢我们看完了，也就是在台东的路况哈，接下来我们来看花莲。好，花莲呢，那首先哦，那也就是从火车站出来的话呢，那千万不要只有看到那个五月天哈，那当然呢，这个也是我们待会呢要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呢目前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呢，从南澳过来呢，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机动管制当中哦。然后呢，来到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6点钟以前，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而且在管制的时候呢，每一次哦，预计呢是3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同时呢也配合现场的交通人员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来到呢马太安西便桥这里。

好，那请您呢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样有限速的地方就是花莲大桥了，花莲大桥呢更慢一点哦，也就是30公里，也请您多加的小心车前状况。再来呢，台30线的部分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台23线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目前这两个路段都在施工当中。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哎，待会哦，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那现在4点半以后，官员路段只出不进。向你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王彩华，那我们要跟着他去哪里呢？那当然哦，花莲就来采金针花哈、哦。那台东我们要采什么呢？好，就是采花啦哈、哦。好，跟着他一起走吧。

0: 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昨天下午呢1:30开始啊，在我们华东地区呢实施了，也就是城镇的韧性的防空演习啊。那我不晓得呢，听众朋友当时你在哪里呢？但是不管你在哪里，一定都要多加的配合哈。好，那其实昨天湘怡刚好在火车上哎，好，昨天湘怡一早呢，也就是搭火车到了富里，这是呢每个月一次的约会哦。那昨天呢？是第一次呢是在非假日哈，不过呢我一定要勇往直前。好，不管呢他定在哪一天，我绝对不要错过这一天，也就是一个月一次的约会啊，那也就是到瑞武丹大戏院去看呢电影。是的，看完电影呢已经12点多了齁。那其实呢我本来是想继续到台东的，可是实在天气有够热，而且一想到呢这个车子可能半路就被拦下来挡下来停下来齁，那所以呢走一走又觉得呢富里呢我还是回花莲好了，结果呢刚好呢有一班莒光号啊，653次莒光号呢在富里12:47开。好，那我就搭这班火车，哎，这个火车很棒哎，好凉哦。好，那当然呢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哦，不然呢流浪在富里的话呢，昨天下午还真的是蛮热的哈。好，所以呢很凉很凉，然后呢就一路呢哦到了呢瑞穗一过哈，好，那在复原之前呢，这车上就广播了。好，各位乘客，待会呢城镇韧性的演习哦，那请听站务人员的引导啊。我想我们在火车上也有站务人员吗？那当然呢也有车内的服务人员哈。好，那车子呢还是继续的开，继续的开。那不过呢在瑞穗确实呢有等了一下哦。好，那后来我就想呢，那我还是呢因为坐得很凉很凉了嘛，那我就想我再光复一下车好了，那光复呢我还可以去走一段光丰公路。好，我就准备在光复下车了。那这光复下车呢是1:57，那就顺利下车了呀。下车之后呢出了这个站务就是在这个站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站务人员就说稍后稍后，还不要出站哦。哎呦，果然呢那个就是车站里头呢好多这个游客哈，好多旅客，而且都是带着行李的。那我也参在里头。我这个是伪旅行哈，好，这个伪乘客呢就是混在里头。那其实呢一下子而已，就警报解除了。那警报解除了呢，我原本的那班莒光号啊也就准备要开动了，是2:07开车的。那这一次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花东铁道的防空演习的经验哦。那列

车呢就在光复1:57下车之后啊，那他在2:07的时候继续的往北上，那我就呢又哎流浪在光复，那等4:30的哎1125，那我走这个光复公路啊，那到丰滨，然后呢再接丰滨的台十一线回到花莲。其实呢这个时间点哦，就是刚刚好，因为呢我就想到说今天呢我要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些时间哦，那我当然呢要去复习一下我的台东的功课哦，所以呢我就从1125呢搭到丰滨之后，然后呢再接1145回到花莲，那沿路上呢还是看到也想到呢，那曾经呢相宜前阵子到成功的这个经验哦，那待会呢我们新闻过后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在成功我有去哦，这也是我们台东哦，那其实算起来呢就是比较靠近花莲的我们的台东哦。好，我们准备来收听新闻啦，在新闻过后继续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回到天天好时光，今天明天由湘怡陪伴您。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

0: 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翻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中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3: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2: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有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的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放处置，公投决定。
1: 地方推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4: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5: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4: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3: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4: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5: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4: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7: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到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8: 其实都有破坏秒有机，聪明有秒都，强存唔会冲只有传奇，亦都有动到媒体识图嘅广告指引，做得讲嘅定用嘅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醒小白一些断扬一幕。
7: 当方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永永路，强存唔会冲走。
8: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4: 是的，聪明用网路呢？嘿，聪明不会撞走，撞走是什么？就是不会迷路哦。好，这是客家话，哎，聪明不会冲走哈，不会撞走，也就是呢不会迷路的意思。好，那相宜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迷路了哦。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呢，台九线在苏澳地区哦，到崇德这个路段呢，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半以后到凌晨哦。那在我们台九线呢，指标在104公里到124公里，苏澳的海事学校前到南澳分驻所这一带哦。那因为呢配合陆军的部队的机动的任务需求，那所以呢会有机动管制哦。那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夜晚视线不良，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的通过。好，聪明不要撞走哈，不要迷路喽。好，我们的徐世慧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呢，梦想发崩，好，一起呢来发崩。发崩是什么？就是爆发，哈哈哈，把你的梦想呢爆发出来，把你的梦想呢实现出来。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本日吼是拜四大斗士哦，今天是礼拜四哦，那礼拜四的客家话呢就是拜四。好，那个拜四的四呢跟大斗士的四呢同音，所以呢相宜就把它借用过来，那大斗士呢就是来打打牙祭。
6: 安生下一路红有你冲啊。
5: 那其实呢，来分享这道菜的时候呢，香姨要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台九线呢就在槟榔外环。

道路啊，那指标在351.7到353.2公里呢。今天早上的十点开放通车了哈。好，这里我有经过呢，这里就是靠近那个卑南国中嘛，对不对？有很多的那个，不是很多，就是那一段呢，将近2公里的那个绿色隧道，有够美丽的哈。好，那当然呢，这个外环道路的部分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跟东49之1路口呢，还有车流分流的这种情形哦。那今天第一天呢，机慢车还有汽车呢，请您依照这个号志啊、哦、来做通行哦。好，第一天要养成习惯哦，这是提醒听众朋友，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的，今天呢，拜西大丢西，欢喜来主持哈，欢欢喜喜来主持。主持呢，就是呢，主持呢，就是来做菜哈。好，那这夏天嘛哈，那香姨呢，当然要用这个夏天的食材喽。那非常容易取得就是丝瓜了。那丝瓜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家庭美味哦。那记得呢，香姨曾经呢，不是我种的，是我妈妈种的，而且有够厉害，就在顶楼的阳台哦，种的呢，连我们家邻居呢，一楼到四楼都吃得到哈、哦。好，那这个丝瓜呢，又可以遮阴避阳，然后呢，又长得很棒，而且呢，长得很多，所以呢，我们的邻居呢，就帮忙来吃这个丝瓜。那这个丝瓜呢，怎么样来煮呢？会是呢既可以省电，可以呢省火，又可以开胃呢？那当然最好的呢就是一锅熟，对不对？那所以呢，丝瓜煮个丝瓜面线，或者呢丝瓜炒蛋，或者呢就是最简单的丝瓜稀饭也是不错的。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哈，往往呢我们煮完一餐饭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哈。好，这个大汗淋漓客家话怎么说？汗流满落哈，汗流满落呢已经是满头满脸的大汗，哈哈哈，好流汗了哈，真的。说真的，常常呢就是我们煮完之后呢也不见得吃得下了哈。好，那所以呢最好就是一锅熟。好，一锅熟呢，这个丝瓜呢就是很好的食材哦。好，不管是丝瓜蛤蜊汤，那蛤蜊呢会带出这个天然的咸香味哦。那这个汤头呢也非常的清甜，而且是消暑的。那再来说呢，我们这个丝瓜面线哦，那丝瓜呢就是切比较细一点，不要切一块哈。好，那你煮汤可以切成像肉块一样这么厚，那你如果要煮面线的话呢，那就是切小片一点哈。那切法不同的啦哈。好，那丝瓜面线呢就是吸满呢这个瓜甜跟蛋香，那一锅到底哦，那也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可以让你呢既可省时省电省火，然后呢又不会汗流满面。汗流满面就是大汗淋漓，汗流浃背。好，再来说一次，汗流满面。

其实呢，丝瓜哦，真的是不需要是太花费时间去挑选哦。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只要不要留成像菜瓜布的话呢，哦，我觉得丝瓜都是很棒的哦。不过在煮的时候呢，怎么样来保持这个翠绿跟清脆的这个感觉呢？比较有让你有那种感觉口感那种感觉的话呢，还是要用点心的。那正确的话呢，我们就是去了皮之后啊，那用这个菜刀或者是水果刀呢，轻轻的这个上下刮除。

这些比较粗糙的表皮。那再来呢，我们就是保留这个翠绿色的这个色层哦。那再来呢，我们不加水，不早放盐，这个很重要，不要太早放盐。好，那再来呢，用油，还有呢姜丝。好，客家话有一句谚语呢，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好，朋友呢可能会说，香姨你有没有说错，夏天这么热还吃姜，哈哈，这个呢就是老祖宗的这个方法，冬吃萝卜夏吃姜。好，那就先记住这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好，那这道菜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丝瓜呢，就是先用油啊把这个姜丝给煸香了哦。那直接呢炒丝瓜，利用那个丝瓜本身有水分来焖熟啊，不要太早放了很多水在里头啊。好，那再来呢，更重要的是不要太早加盐，因为呢你一煮的时候呢，这个盐啊会让丝瓜呢变黑哦，也不是说黑黑的，就是感觉呢那个外表不是那么好看，因为呢我们要让它保持这种翠绿色，吃起来呢就感觉到比较舒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哦，那也就是呢从这个瓜囊从这个白色呢转为这种 半透明那种感觉了哈。好，那就可以准备关火，那再来呢就把这个面线丢进去。面线丢进去怎么样丢，那当然呢不能太大力丢，意思呢就是真的很方便，就已经可以准备起锅了。然后呢你手边如果呢还有像这个鸡蛋啦，或者是金针菇啦，或者是黑木耳啦，那也可以跟丝瓜一起呢做成这个适合拌饭的这个家常菜。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让你听起来呢就是会汗流麻落，就是呢感觉到呢会是汗流浃背哦。好，那当然这是什么菜呢，这个叫做客家小炒。好，实在是炒得太热烈了哈，跟我们的丝瓜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听完这首歌呢，那香姨呢还要把这个丝瓜再来个加强版。

哦，这一道菜呢，真的炒完之后呢，绝对是汗流满腰哈。好，复习一下，汗流满腰呢，就是大汗淋漓，就是呢汗流浃背的意思。客家话呢叫做汗流满腰。好，那当然呢，相宜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丝瓜来做菜呢，绝对不会让你汗流满腰，而且呢，在夏天呢是非常爽口，而且呢也可以一锅熟，而且呢，会让你呢，很开胃，而且呢，一锅熟就够了吼。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58了，接下来要准备张涵的地方新闻喽。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等一下听完新闻的时候呢，要继续的回来哦，相宜陪伴您。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13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2026香港美食博览会今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正式开幕，花莲县政府携手花莲县境内的9家优质农产品牌共同参展，以花莲真实力有机精品从纯净土地到世界餐桌为主题，展开为期5天的展售以及交流。开幕第一天，透过产品展示、试吃体验以及品牌介绍，直接跟香港消费者、通路采购商以及国际买家交流，呈现花莲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发展的多元样貌，也透过第一线市场互动掌握了消费以及通路需求，持续为花莲农产拓展海外市场累积经验跟机会。香港美食博览会是亚洲指标性食品展会之一，汇聚各地食品品牌、通路业者以及专业买家。花莲馆展出有机米、特色茶品、酱料、糕点以及农产加工品等。展出项目从有机茶、有机米、酱

0: 由糕点到木鳖果、姜黄、台湾原生种土肉桂、金针花、火龙果等特色农产加工品都在内，呈现花莲农产从土地生产、加工、研发到品牌经营的多元能量。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县政府近年持续带领花莲的农友业者参加国内外的消费型展览，直接面对消费者，累积品牌能见度以及市场回馈。今年更进一步增加了专业商贸展览以及商务媒合，从让消费者认识花莲进一步走向让通路跟买家看见花莲。透过消费市场跟专业通路双轨布局，协助业者接触进口商、代理商、通路采购以及专业买家，增加市场链接跟后续合作的机会。由于花莲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慈济大学打造银发健身俱乐部，协助长者健身养心，今天明天两天举办成果展。校方希望借由科技智能检测以及认知游戏体验等，来推广长者良好的运动观念。慈济大学迎新健身俱乐部在2021年底成立，是专为65岁以上长者打造的健身俱乐部，最初只收一班13名学生，至今已经扩大到10班150人，还有200名以上候补。这34号两天在慈济大学建仁校区体育馆办成果展，慈大主任秘书温慧珍表示，分三大区块，包括科技智能检测区、 AI 姿态辨识系统区、认知游戏与智慧心率体验区。科技智能检测区包括跌倒风险评估，检测中度以上风险会再加测动态平衡，
1: 是用你的肌肉量，包含四肢跟核心，还有你的身体重心的移动，去侦测你是哪一等级。中度风险的，我们还会再加测一个黄色的闯关卡，跟我们的动态平衡、肌少症风险还有认知功能退化有相关的一个闯关。
0: AI 姿态辨识系统区借由 AI 辨识协助使用者修正大肌肉群跟日常生活常见动作，认知游戏跟智慧心率体验区利用趣味游戏挑战神经肌肉系统以及认知整合训练，可以测试长辈动作反应能力。四大广邀民众社区检测，了解自身状况，也希望成为推广银发健身的示范据点。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早上在交通接风时间，花莲民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人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之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2: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人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人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人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一辆一人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人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2: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一名24岁的林姓女子则是驾车行经瑞穗乡温泉路时，跟骑乘普通重机的24岁洪姓男子发生碰撞，洪姓男子手脚擦挫伤，意识清楚，被送往玉里慈济医院治疗，事故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4: 接获民众报案，瑞穗乡温泉路发生一起汽机车碰撞事故，造成机车骑士手脚擦挫伤，意识清楚并送医治疗，双方驾驶均未饮酒，详细事故发生经过及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0: 凤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经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周遭的车

车况跟路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同时行车时也要提高警觉，以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为减轻照顾者长期照顾压力，提供更多元而且弹性的喘息服务，花莲县推动互助喘息示范计划，包括了三大特色，值一喘二的互助回馈机制，也就是家庭照顾者参与一天互助服务，就可以兑换两天喘息服务，每周六提供假日互助喘息服务，而且不扣除长照 3.0 原有的喘息服务额度，增加服务使用弹性，另外也提供两次免费体验，正式加入之后每一次只着收约200元餐食跟活动材料费，降低参与门槛，鼓励更多家庭加入互助行列，提升可进性，活化在地资源，建构支持性的社区照顾网络。而互助喘息服务希望翻转照顾模式，从一个人照顾走向一群人互相照顾。示范计划持续服务到年底，每周六上午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中，在花莲米伦小规模多机能服务中心办理，也提供半日参与方式，服务对象包括长照喘息服务不足、假日有照顾需求而且愿意参与互助模式的家庭照顾者，以及聘有外籍家庭看护工家庭，符合资格民众可以踊跃参与。相关资讯可以向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士林林良堂社会福利协会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来洽询。花莲0403震后观光第一名知名天团五月天，在去年初举办公益演唱会，也掀起一波热潮。 Max Made Dayland 环岛大连展今天起再度到花莲，在花莲火车站、日出大道以及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展出三大主题的装置艺术，希望能够再次吸引五月天粉丝，也振兴在地观光。 Max Made Dayland 在花莲三大主题包括了奇幻漂流、舞球、好想你、舞公仔、亚车、舞车队、奇妙漂流、舞球，在鲤鱼潭南侧湿地搭配幽静的湖面风光，成为拍照好地点。日出大道的西段则有赛车公仔造型的舞车队来尬掐，花莲火车站一楼惊奇广场则有巨型的好想你舞公仔列队迎宾，所以也有许多车站出站的旅客一下车就到场来打卡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五月天的三大主题装置艺术会在花莲县三个地点展出到10月11号。观光处正在鲤鱼潭举办的2026花莲放暑假，今年第一次联名日本人气漫画《航海王》，也迎来 Made Dayland 形成双 IP 会。观光处希望 Max Made Dayland 花莲站三大主题装置艺术，同样有航海王角色跟大型装置，也欢迎粉丝到场打卡。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患

0: 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

0: 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那湘怡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那目前看起来呢大致的情形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事故啊。那不过呢现在下班时间咯，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也提醒呢开车的驾驶朋友，下班的时候车多，请您多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通行是正常的，只是部分隧道里头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如果您现在正在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哦注意车前状况，开启头灯，也保持好安全车距。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歌曲呢。哦，这个呢曾经哈哈让很多的热血的青年朋友们呢就是有志一同。那怎么样的一首歌会让大家这么热血沸腾，这么样的立即行动，心动感动还行动了呢？好，高明俊所带来的谁说我不在乎。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中横的部分呢，也就是5:00-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哦，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这一项就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哦。那至于呢，在官员呢4:30就是只出不进了。那在天祥太鲁阁这边的话呢，也就是晚上的6:30以后呢，也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而且呢实施夜间的封闭哦。那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哦，是早上的6:30-8:00。转来到呢我们台东哦，台东呢其实乡里常常说呢，我们花莲台东哦就是隔壁阿曾嘛哈，不管呢是走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呢，滴滴行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台东。好，我们台东呢在7月初的时候呢，台东博览会哦，那当然呢这一次不但呢是属于慢经济，而且永续发展，还有呢加上我们的地理位置台东蓝，还有呢我们可爱的南岛文化哦，把这四大核心呢把整个台东呢作为一个大型开放式的展场，而且呢还串联了9大展区、23档的官方的主题展，还有呢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

而且呢让湘怡非常的羡慕，而且呢也要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台九线呢来到了指标311.7公里，353.2公里，也就是槟榔外环道啊。那这个新辟的工程呢今天早上的10点已经开放通车了哈。好，那这里呢真的是相关相当的美丽，靠近了卑南国中这里，而且呢还有绿色隧道。好，再次的恭喜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

在我们花东地区呢，不管是花莲不管是台东呢，都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哦。那尤其呢南岛文化呢更是呢属于千百年之约哦。好，接下来这首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3: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3: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5: 时间走着走着呢，现在已经5:26了哦。那湘怡呢，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分享呢，就是我前阵子哦，不是前阵子，也就是呢不久前。好，那其实呢，湘怡只要拿着这个 T Pass 哈，想走就走，说走就走哦。好，那来到成功呢，从这个跳港咖啡哦来看历史古迹再利用，还有呢在地的创生。那这里呢，跳港咖啡呢，前身就是在地人所熟悉的高安医院，高安医院哦。那同时呢，他也是日治时期啊支厅长，也就是监工胜太郎的这个宅邸，因为呢，他不是官邸哦，这是他自己盖的。那当然呢，随着时代的这个变迁，那当然哦，那令湘怡感动的是呢，其实哦，那他曾经一度呢是要被调回日本的，那但是呢他太爱新港了，所以呢他就干脆辞官不做了。好，这个有够帅哈，而且呢就自己

盖了这个房子在这里，那也就是现在呢跳港咖啡的所在地，那旁边呢还建了一个高安医院。是的，这个历史古迹在利用呢，在这里哦，包括了将近90年的历史的和阳泽中的日式老屋，那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地方行政长官知厅长哦，兼宫慎太郎的故居。那当然呢，现在啊来到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啊旁边还有个新港教会。那再走一段路呢，就可以到成功渔港。那也就是。这一代呢产生了在地青年的返乡的在地创生的实践和特色哦。那当然呢这里的咖啡那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好，怎么样不一样呢？因为它加了味哦。那也就是像它在门口的那个招牌说的一样，好，这个横幅呢就是五林五波比，有喝有保佑。好，那个上联呢就叫做年过三十不得已。好，那下幅呢就是咖啡杯里加枸杞。对了，他的咖啡呢加了枸杞，加了中药材，就是某赶快的好这个咖啡。说到这里呢，我们花莲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心动哈，好，也会很羡慕呢台东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骄傲啊？哈哈，有没有觉得我很荣耀啊？哦，被乡姨发现了哈。好，台东成功跳港咖啡就在成功渔港，在街区里头。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29了，赶快呢来准备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同时在新闻过后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我们共同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0: 番功夫才说服母亲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展开一段跨越脑中风、心律不整、心跳骤停的惊险抢救之路。心脏血管内科施春友医师说，
1: 急性脑中风后发生的心律不整、肠围、心房颤动，而这个患者不一样，他发生是偶发性的心室上频脉。在第一时间诊断之后，加护病房的团队就给予药物以及心脏的电极整流术，后续获得稳定。在等待数周后，我们心脏科电气生理团队的介入也成功完成不整脉的电烧手术。
0: 彰化基督教医院提醒，中风征兆包括脸部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发现应立即拨打119，有心脏病、气喘等慢性病史，就医的时候应主动告知，帮助医疗团队及早揪出潜藏共病风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州市政府持续重大公共建设，引领城市转型，从国际级的地标建筑到日常的公共空间，全面推动工程美学，透过四大策略提升建设的品质，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和宜居品质的城市。陈云涵报道。
3: 建设局表示，市府除了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台中绿美图及台中巨蛋三大国际级地标，并透过公共工程美学指引，统整城市色系与设计规范，让建设更具整体美感。建设局长陈大田指出，市府以国际级地标建筑工程美学制度化，台中美乐地计划及行政空间示范四大策略，将美学导入道路、公园、桥梁及公共设施，并以工程美学生命树建立完整治理机制，让公共工程

0: 能不止实用，更兼具美感与人本精神。
1: 展望未来，我想我们会透过制度的深化、经验的共享、美感的共融，还有品牌的共处，我们会累积城市的品牌，从个案的美学，我们会走向城市的一个美好治理。
0: 建设局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工程美学，从大型建筑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及宜居品质的台中，让每项公共建设都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活动将在8月15号、22号及29号登场，以户外电影结合节电宣导，并且第一次将苗栗币纳入摸彩的奖项，每场将抽出30名500元的苗栗币。陈依林报道。
3: 为了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培养节能习惯，苗栗县政府举办夏日节电系列活动“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现场安排节电闯关、特色美食餐车、户外电影放映及摸彩豪礼。工商发展处处长詹彩平指出，八月场次分别为15号铜锣火车站前、22号卓兰镇鹅伦庙及29号在通霄海水浴场旁草地，每场放映不同主题影片。另外，备受大小朋友期待的摸彩活动，除了有手机、游戏机、厨师机等多项奖品外，并纳入苗栗币，鼓励民众到特约商店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循环。
4: 同样会发500块一个人的一个苗栗币，所以现场会有30名抽到苗栗币的。那你看嘛，现场你只要登录就有100块的苗栗币了，再加上500块的苗栗币，有600块的苗栗币。
3: 苗栗县长钟东锦邀请家长带孩子参与，在欢笑与节能氛围中共度夏夜时光。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9度，新竹阴天32度，台中多云33度，台南晴天31度，高雄和台东阴天30度，台东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7: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8: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7: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8: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7: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8: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9: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8: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

0: 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那湘怡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由湘怡呢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刚才提到呢，也就是在成功镇上跳港咖啡哦，那来自于历史古迹的再利用，还有呢地方的创生，再来就是呢一群年轻的可爱的这个朋友们呢，把这个咖啡里面呢，真的是年过三十不得已啊，这个咖啡里头放枸杞啊，好，非常的有创意哦，而且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接下来呢，来听的这首歌，黄以玲啊，还被称为嘛是跟咖啡无关呐、啊、哈，约你啉咖啡，好，来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嘛是会使来文化人啉咖啡哦。

是的，不晓得呢，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呢，你开车是在台九线还是台十一线？好，如果呢在台十一线的话呢，那当然是雄厚哈、哦，还可以吹吹海风哦。好，这个除了呢到成功镇上哦可以喝咖啡以外哦，那有一个地方哦，跟我们台九线，哎，不是要跟说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呢

在三仙台，好，那也就是呢，哎，真的成功证快到了哈。这个指标呢，有个地方有够巧合的哈，那也就是呢，台十一线，好，指标呢在111公里。好，那有朋友就说呢，哎，哪一天哈？那当然要约那个跟这个有关的哦，也就是呢，11月11号早上11:11，哈哈，知道了吧？就是来到这里呢，在指标111公里的地方呢，大概来啉咖啡啦哈。好，那当然哈。好，今年呢，也11月11号还没到，不过呢，这真的是呢，在地的朋友呢，非常的盛行哦，而且呢，也非常的盛情啊、的邀约啊、好，那啉咖啡哈，哎，真的。特别感觉有味道哈，好，那当然呢，也来到我们花莲嘛，是赶快呢哈。好，这个王世贤哦，来告诉我们说，大波浪是欧嘎逼。好，那当然呢，我们先来听听看他唱出的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

0: 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即卖时间是5:49，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那现在呢，湘怡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那也就是呢，台九线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那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哦。那六点一到呢。就会开放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复建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接下来呢，台九线在指标253.5公里，那也就是呢，来到瑞穗路段了哦。那北上的右侧潮化岛的地方呢，全天候是封闭了右侧的车道的，因为呢要配合铁道的施工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尤其呢夜晚视线不良呢，这里呢是有警示灯，还有呢这个围篱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南区的部分呢，还有台30线的南安瀑布啊，指标在4.5公里的地方呢，还有呢台23线，也就是呢东富公路在指标7公里的地方，小天祥路段啊，那这两个路段呢要特别注意，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继续来看到我们台东了哦，往南走的话呢，我们台九线的部分现在沿路上的施工的情形都已经收工了哦。那不管呢是大兴路段、大鸟路段，还有呢我们在鹿野的部分哦，那现在的行车状况呢都相当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不过呢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台11线的部分，海岸线在小马路段，指标在129.6公里到126.1公里，有限速6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回到市区的部分呢，要储水备用咯，我们的博爱路还有强国街、胜利街哦，那因为周边的这个巷道里头呢进行自来水管的汰换的工程哦，那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的状况，那管线末端的驾驶朋友们哦，那也要多加留意。

0: 手。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子贤。在台北的日子，有真多人会甲好朋友，也是喜欢的人，饮一杯幸福的酒。啊，不过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哦，记得一定要请代驾服务，或者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就可以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到家哦。

是的，喝酒呢就不开车哦，那开车呢就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很重要。好，不要讲三遍了哈，那听一遍呢就要记住。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哎，湘怡呢也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分享，共同来收听，也就是呢非常的哎，感觉到呢是属于在地的。那由刘福柱，由我们的这个长辈，好，他来唱的话呢就更有感觉了。好，我们的世外桃源，我们的台东台东高楼。

子散布在台湾无同所在。三万年前的重兵文化，卑南夷则有石板棺木群、石案棺、石岩棺、土制品、石器、木雕、织布、赤绣、殿窟、文明。可见千万年来原住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智慧，再在表现出坚强的生命力。台东史前博物馆有三万件不断会搁再增加的文物，有台湾最古老的证据，掠鱼、打猎、极少起火，中屏人历史文化的遗迹，经过万年的风吹日晒、地势石河山的萎缩，北仙洞的增加，台湾历史博物馆部分保持原地原状，台东四季如春的世外桃源，日本观光温泉，名山有野菜、石刻、地上米、金针、金线莲、罗新花，台东是卑南族阿美两族的定居地，野外踏青。

是的，把这首歌听完呢，就咱台东西一林啦哈。好，那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这个经验哦。那当然呢，最近的这个台东博览会哦，那相关的内容还有重要的活动呢，也可以在官网里头呢，来看到。那当然，向义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晚上哦，那也就是呢，在旧的铁道这里。旧的铁道这里哦，那还有呢这个烟火秀哦，那夜间的光雕的展演，那每天晚上呢就在台东的旧站上演哦，而且呢把旧站这里也就是靠近的这个转运站嘛哦，那作为了梦幻的追梦列车的光影秀，那当然呢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心动的哦。那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活动心动感动加行动哦，那相宜呢还需要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交通接驳车，交通接驳车啊。那台东博览会这里呢，从7月3号到8月20号，那有规划了台东的限定的接驳车。那主要呢，就是在呢市区里头会塞来塞去哈，好，包括了市区的循环线，还有史前管线两大路线哦。那可以让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呢，非常的轻松，而且呢，可以顺利。的到达呢相关的这个展演的活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了，好，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喽。路况过后再度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

0: 花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0: 14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4: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5: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5: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4: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5: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5: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相宜再度的邀请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共同呢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啊，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请预报员呢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情形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风力会再更增强一些，主要是在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那雨势上是来的又急又快哦，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所以在中南部朋友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对于北部跟东半部的话呢，则视为多云，可以见到阳光，白天感受还是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也请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南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一直到周末假期礼拜日都是吹西南风，对于东半部的朋友感受上都是高温炎热，做好防晒。而午后特别是山区要留意雷阵雨的发展。那下周之后呢，开始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是有些偏东风出现哦，所以在迎风面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哦。所以下周之后降雨几率开始提高，没下雨时感受闷热，但是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哦。以上只要有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湘怡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
0: 谢谢哦，拜拜。是的，其实呢，现在啊，在我们华东地区真的是高温炎热哦。那昨天呢，就是因为我在复迪的时候呢，感觉上呢，真的太热了，所以呢，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呢，打道回府，然后呢，我就搭了12:47的火车哈。好，大家知道昨天呢有城镇任性的防空演习嘛啊？不过呢，我又临时想到呢，我在光复下车好了。那光复呢，我还可以走一段光丰公路，然后呢，到那个丰滨呢，我又可以走台十一线回花莲。好，那就这么样的呢，哈哈，就是我的一天。那当然呢，在城镇韧性来说的话呢，湘怡也是感受到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那当时呢，也就是我火车来到瑞穗的时候呢，确实已经过了1:30了。那车上有广播哦，这一点呢，真的要非常的来哦，这个

表扬一下我们的台铁的工作人员哦。那即使呢在火车在行驶当中啊，当然是没有停下来，不过呢还是按照规定呢有广播。然后呢我到也就是在光复下车的时候呢，到光复下车哈，是啦，有顺利的从

0: 呢，等到四点半才会有1125呢，是走这个光峰公路啊。好，光峰公路呢不到20公里，那所以呢，大概半个钟头就从光复呢，哦，沿着呢。哎，这个风景还真的很棒，尤其呢有一个地方叫翠岭啊，居高临下，居高临下啊，让我们感受到呢是非常非常的尤其是在这个傍晚的这个时段，让我们感受到呢就是晚风徐徐，然后呢又有一点哦，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呢交通的便捷啊，让湘宜呢不但搭火车也搭了客运，然后呢又走了台十一线。那我心心念念的呢就是想到今天呢我要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见面哈，所以呢我要做做功课啦哈。好，我们先来准备来收听歌曲，在歌曲过后呢也要把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再来做一次会诊哦。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6了，再度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由北往南，那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在苏澳海事学校前到南二分驻所啊。那今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台九线呢在指标104公里到124公里啊，将要配合呢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的一个作业啊，要进行呢机动的交通管制，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注意沿路上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再来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啊，那官员到天祥之间呢，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每天早上的6:30到下午4:30呢是开放通行的。那4:30以后哦，只出不进了。好，那天祥到太鲁阁这间呢，每天有5次放行的时间，最后一次放行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哦。那再来呢，6点以后就要实施夜间封闭。

0: 所以呢夜晚视线不良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要多加的留意。好，至于在南区的部分哦，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我们台东地区的部分哦，要提醒在市区的部分，由于在博爱路、强国街、还有胜利街，还有这周边的巷弄里头哦，因为进行自来水的这个管线的施工，所以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要储水备用，储水备用。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的部分哦，那现在呢南下部分还是封闭的。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小心的变换车道哦，也注意车前状况。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迄个时阵，阿母用迄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今麦你坐你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蓝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4: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0: 好，曾经呢有部连续剧赚了许多人的热泪。好，这一部片呢，那当然就是《星星知我心莫属》了。好，蔡幸娟所带来的歌声。

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哦，来到呢瑞穗路段哦，那也就是在瑞北指标呢153公里的地方哦。那因为呢，配合铁道的这个施工，那

天天好时光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哦，那已经来到了六点，哎，跳过来了，6:25了。好，那今天很高兴的呢，就是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我每次呢，就是我们玉芬不在家的时候啊，那我就会呢挖空心思哦，怎么样呢跟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呢连上线哈、哦。那当然呢，咱台东跟华人哈、哦，就是哈隔壁镇哈，沿着台九线或者是台十一线呢，滴滴行啊，滴滴行啊呢就会到哈、哦。那今天呢，我们从成功啊、那成功呢往南走呢，那确实哦，那沿着台十一线呢。从成功镇南下、哦、到这个台东转运站也不过一个多小时而已、哦、那全长呢大概60多公里，那沿途呢都是太平洋蔚蓝的海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台东蓝，还有呢我们的花莲蓝，甚至呢有人说果冻蓝，好，反正呢这沿路上的海蚀地形跟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朋友的这些部落的故事、哦、那真的只要呢走在这里啊、哦，那当然呢，相宜每次去呢，我都是坐公车啦哈。好，8101，或者是呢8102，或者呢也就是8119，好，我都会背了哈。而且时间呢，我都要接得刚刚好，而且呢都还可以用 T Pass 哦。好，那其实呢搭着搭着哈。我都觉得好感动，因为呢可以感受到山海交织的这种自然天然的一种浪漫，那当然呢也串联起来呢我们东海岸啊、最动人的这种长民的生活，还有呢在地的故事。好，今天呢有分享到台十一线111公里，好，也就是相约呢11月11号11:11喝咖啡，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花莲南下哦，来到石雨伞，就是呢刘福柱那首歌曲当中呢记得大后山哈、哦。好，台十一线大概指标在105.5公里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奇岩怪石哦，上出下细的这种礁石呢，就好像一把呢撑开的雨伞一样哦。那当然呢、哎、我们阿美族的朋友很会讲故事哦。那而且呢这海边聚落呢还保有非常淳朴的渔村的风貌，尤其潮间带的部分哦，这个生态呢是相当相当的丰富的。

说着说着呢，这个时间已经来到6:28了哈。今天呢，真的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嘿好，说着说着呢，咱台东的听众朋友，湘姨呢还要跟你约会

一天，因为明天呢还是由湘怡来陪伴您，那再次跟您说晚安，那同时呢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警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尽管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7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警空，这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玲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3: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
6: 1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宇成的报道。
7: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8: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7: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9: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7: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2.5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2.7万。 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10: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1: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10: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12: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13: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

0: 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1: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3: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4: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3: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498兆元。刘淑燕的报道。
5: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6: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7: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8: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7: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平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9: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平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10: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啊，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9: 平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国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6强1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1.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3到北屯2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1号北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

0: 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送信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琳的报道。
2: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送信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点50分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反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疑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8月指挥调查局搜索6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物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万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5: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6: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5: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1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

0: 绕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使用红色七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2: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2: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尤若纯的报道。
4: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5: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4: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疑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0: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6: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0: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7: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0: 另外，今年谷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

0: 应旅客体验台湾温泉。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19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不对，为什么是下午啊？晚上的7点12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awn Mendes featuring Carly 的合作单曲不插电 Unplugged 的版本哦，叫做 Youth。好了，礼拜四的晚上一路到十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的中间轮胎掉在这里。继续听到的是 Lingo 追名林琴，歌曲叫《苹果之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0，他是大牛 Daniel 罗世峰大哥啊，歌曲叫做《芭蕾》。好啦，今天下午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2:30到3:00有没有想说，怎么突然被困在路中间，或者是赶紧要到室内来躲避一下呢？又或者是有没有立刻感觉到行动网络受限，然后想说啊？讯息收不到，讯息出不去，影片看不到，声音听不到的一个及时的情况呢？今天下午呢，我在录音间录音，然后好家在啊，录音间录音嘛，就是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外面的这个鸣笛声至少没有传进来。可是呢，一时之间忘记连到室内的无线网路了。哇，这个工作顿时受到影响，赶紧连上这个室内的无线网络，才回到这个一般的一个工作模式，才可以顺畅的工作哈。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不只是我，连我的同事们呢，都要赶快的来连到室内的无线网络，就赶快来看说，太久没连室内的无线网络，忘记无线网络的密码哈，赶紧用 LINE 传无线网络密码传出去，收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都用行动的网络在进行这个对话跟通讯的，所以一时之间呐，网络发讯息，这个行动网络发讯息出去，还真的会延迟，或者是那个速度真的是很慢呢，哈。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的朋友，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真的影响到基础设施、行动网络，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了，好不好？另外，路况消息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

连续两首龙喜带一关号，罗时丰罗大哥的芭蕾之后是许富凯啊，阿比的新专辑哎也要登上小巨蛋了后，二次公蛋，歌曲叫秀蹦。来看到在台七四线细行 26.2 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台优，时速都不到60。待会7:30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咯，他们是宇宙人理想状态专辑，歌曲叫自己来。

假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不必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如何将这自己过来，是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裁示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1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卡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4: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9月召开，媒体报道10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

0: 听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1: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2: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有一些创新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那我们希望这四天的时间，我们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完整的来参观。
1: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四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哟，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

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7:45，它是伊美莱，歌曲叫做《Flower》。新闻回来，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3号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时速不到60。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阿妹偏执面专辑已经过5个多月了，歌曲叫《3月》。

国道三号南下九如的入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现在施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杨乃文，歌曲《我给的爱》。

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7.55分。国三南下的九如路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好，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他们是四分位 Deep Blue 当中经典的作品了，雨和眼泪。待会8点多钟会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

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 Cuckoo Fun 来自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好，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隐私的部分呢。好，隐私权我相信人人都非常的关心，不能讲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可能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写日记、写交换日记，我不想要被大人所发现。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手机呀、我们的电脑、平板，常常就有很多不可

0: 道人的秘密或不想给其他人知道的东西。这个科技时代好多不同的隐私都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了解从纸本到科技当中隐私这些东西如何被法律来做保护？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先来了解到隐私权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律师？
1: 我们先要提到就是这个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哪里？
0: 是，
1: 那其实最近因为科技进步，拜科技进步所赐，其实隐私权的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越来越大。
0: 是，
1: 那包括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对外的，在比如说国小、国中的法治教育，我们就会跟学生讲说，你的这个私密照可能不要乱传，这个也是你的隐私权。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些很多听众朋友会来做咨询，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他也会问说，可能我怀疑我的另外一半对我不忠贞
0: 啊，
1: 我要去跟他，
0: 嗯，
1: 啊，结果反而他的另外一半没事情，好，搞不好也不用赔钱，因为现在对于配偶权的侵害，已经有法官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要退让到后面，不用去赔钱，但反而是去那个配偶权被侵害的那一个人，反而被刑罚。
0: 因为他去跟人家去侵犯人家隐私权，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些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会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让听众朋友有一些正确的法律观念，不会去触法。
0: 是，
1: 简单来讲，我们现在要先讲，那我们怎么叫做这个秘密
0: ？OK， 秘密。
1: 那秘密最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早期以前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用书信来往。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刑法里面就有一条规定，就是说315条规定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任何的理由，正当的理由去开拆已经人家已经封起来的这个信封的话，这个信函的话，那要处罚。
0: OK，
1: 那顾名思义，这个时候你拆的信封必须要有密封起来。如果只是用订书针订着，那可能不太算是密封。
0: 是，
1: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父母，因为父母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儿女怎么小小年纪就跟人家写情书？他就把它开拆出来。那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没有正当理由？我们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父母基于你这个管教这个状况，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肯定说你有正当理由的。
0: 好，某种程度上呢？
1: 对对啊，那当然，爸爸妈妈不能一直用这个理由去开拆这个小朋友的信件，因为。纵使不会构成犯罪，但是对于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打坏。
0: 是
1: 哦，好，那可是呢，在现行的状况下，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书信让父母去打开了。现在进化到，比如说可能就是 email， 或者是有加密的这个相关的通讯软体里面的通讯内容。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1: 好，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我非法输入。他的账号，然后去看这个邮件，跟我只是打开电脑就点入这个电子邮件就看到里面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差别？
0: 一个有一个突破，另外一个是人人都可以，就是点两下就看到，不太一样。
1: 对，没有错。
0: OK，
1: 人讲的。所以在我们的法院里面，就会认为说，所谓的电子邮件的开拆这个封缄行为，就是输入密码账号。
0: OK。
1: 对，如果说你开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开的这个他的电子邮件的网页，但是你一点就进去了啊，这个不好意思，就不是所谓的开拆封缄的电子邮件，
0: 因为人人都打得开，他就没有那个秘密性在那里啊。
1: 对，没有错，所以他就不会有任何的违法的问题。所以原则上，像这种电子邮件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加密过，你的所谓的通讯软体的通讯内容，必须要有加密的这个功能，然后非法的输入账号跟密码，才会构成所谓的那个315条的妨碍秘密的开拆封缄信函的行为。
0: 是，
1: 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最大宗的偷拍。偷拍。那因为这个偷拍，其实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有。
0: 对啊，路上都会遇到啊。
1: 对，没有错。那通常我们可能会看到新闻，就是说，因为拜现在手机这个相机这个功能所赐嘛，因为越做越小，所以它的偷拍功能其实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洁。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刑法315条之一，就是也是后来增设的，就增设就是说，如果你。

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言论、谈话或身体隐私部位的话，或者是说你用录音、照相、录影的这个方式去窃录、窃听，这个原则上都会构成315条11的妨碍秘密。

0: 来看，
1: 对，或者是说他今天去那个公共厕所，或者是在那个公共淋浴间，他我也没有录、
0: 啊，
1: 我用看的，我就单纯用看的，
0: 这听起来很不对呢。
1: 对，没有错，但是法条规定是说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
0: 好，但是我的眼睛不是额外的工具，所以就不能这样算。
1: 对，所以因为为什么会立法者会用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有限。
0: 嗯，
1: 哦，你再怎么看你就不可能把它放大，比如说你不可能把100公尺以外的东西把它纳到你的眼睛里面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
0: 啊、嗯、
1: 可是录影机、哦、或者是照相机这种相关的设备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它可以把你的眼界变大变广变深，
0: 然后变仔细，而且还可以储存什么的。
1: 对，所以没有错。所以立法者就认为说，像这类的使用工具或设备去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的话，我们就要加以处罚。
0: 嗯哼
1: 哼，但是如果说你只用眼睛看，单纯的看或单纯的听的话，我们不会有315条1的处罚规定，但是有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的问题。
0: 哦，就是说我不是用这个法律去规范你，我用别的法条去规范你的意思啦。
1: 对，没有错。好，那我们性骚扰防治法呢，它其实是规定在第2条，它就讲说什么叫做性骚扰。
0: 是，
1: 好，那有关于偷拍的这个状况来讲会分很多层次，因为我们在我们之前在审议这个相关的性骚扰申诉案件的时候，很常发现说就是申诉人去申诉行为人用手机去拍他。
0: 嗯，
1: 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
0: 嗯，
1: 好，那不成立的大部分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呢，他其实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拍，
0: 嗯，
1: 他有可能在拍风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说这个行为人是专门针对于申诉人这一个人单纯在拍。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是拍一个风景照，我们看到的也是只有这样。
0: 哦，你是说从那个证据，说我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啊，就有很多风景，很多人都在里面啊，这样子。
1: 对，没有错、哦。但是呢，如果说这一个人，这个行为人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拍申诉人、
0: 嗯、
1: 哦，比如说他走到 A 地点，他就拍 A， 就在 A 地点拍这个人，纵使他是拍整个风景，但是你会看到说，哎 ，B 地点也有 ，C 地点也有，哎，刚好所有的地点都有包含这个人，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倾向说，认为说行为人说到各地去拍摄的这个行为，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0: 因为你的意图太过于明确，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说，哦，那你就是很 focus 在这个人身上。
1: 对，没有错。那我们之前也有遇到，就是说，哎，有一个人抗辩说，就是哦，没有啊，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倒垃圾，大家那个这个风景很不错。那所以我就拍了大家倒垃圾的这个风景。
0: 对，
1: 可是呢，我们认定说性骚扰成立。
0: 嗯，
1: 因为那一个申诉人他穿的比较清凉。
0: 哦，衣服穿比较少啊。
1: 对，他穿的比较少，或者是说行为人你拍摄的部位是特定在比如说胸部或者屁股。
0: 懂懂懂。
1: 哦，像这一类的状况来讲，纵使哦，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说你因为。虽然他是用工具去拍，可是他可能不是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0: 嗯，
1: 因为其实他有穿衣服，他也是在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拍。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构成315条1的非公开活动或是隐私部位。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说，你用拍的这个状况，你去拍他的特定部位，其实我们会认为你就构成性骚扰。
0: 嗯嗯，
1: 好，那性骚扰来讲的话，还是会裁罚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OK。
1: 好，那有关于这个性骚扰的相关规定，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尤其是有可能在之后你未经过这一个他人的同意去拍摄他的话，很有可能之后就慢慢的会构成，就是说会比较会认为说是性骚扰的状况。
0: OK，
1: 好，那第二个要件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妨害秘密罪的话，你必须是无故，也就是说你没有正当理由。
0: 哦，没有正当理由。OK。
1: 对，好，那当然你有正当理由，我们就不会认为说你是偷拍嘛。
0: 嗯，
1: 那这个呢，就会牵扯到我们最近一个很夯的话题，
0: 嗯，
1: 就是医美诊所在诊间里面自录这个针孔摄影机
0: 啊。对，那个正当理由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
1: 对，
0: 嗯，
1: 那有 出来是说，因为这个诊所是希望说能当做所谓的我们以后要保护我们诊所自己的一个证

0: 是
1: 因为怕医疗纠纷。
0: 是，
1: 好，可是这样算不算正当理由？
0: 如果我有被告知说有摄影机在拍，然后医生是要做防护，说不知道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了。
1: 对，没有错，其实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如果说当你诊所有明确的告知说我现在正在拍，
0: 对，
1: 然后我这个拍是因为我要留存以后我可能做，如果说有相关的争议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证据。
0: 嗯，
1: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是隐藏成为一个比如说烟雾摄影那个侦测器
0: 或洒水器什么的。
1: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保存证据之用，但是其实你根本不用去做一个
0: 隐藏，
1: 对，隐藏起来。
0: 嗯，
1: 那或者是说其实更进一步的，其实你可以跟消费者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要拍。
0: 是
1: 当然如果消费者拒绝的话，你本来就是不能拍。
0: 哦，
1: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会比较倾向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你的诊所你所谓的这个正当的合理目的其实是不构成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的就是说我们常会听到，我最近还是有听到那个民众朋友来问这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他认为他配偶不忠。那他就在他的那个拍到他那个配偶去旅馆里面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妥的一些画面。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里装的针孔摄影机，然后拍到他的另外一半跟第三人在他们家里发生性行为。
0: OK，
1: 好，这个到底算不算正当理由？
0: 我觉得在自己家拍这个有待讨论，毕竟在自己家。可是他对方不知道呢。
1: 对，没有错。其实，在法院里面都会认为说，不管你在哪里拍，我们都认为你没有正当理由。
0: 哦，连在家都不行哦。
1: 对，因为你在家的话，其实这个家不是只有你，因为你要拍的话，你一定是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所谓的不正当的一个行为存在。
0: 对，
1: 啊，所以其实你纵使在你家装了针孔摄影机，其实你还是侵犯了你至少你自己另外一半的隐私权。
0: 嗯哼，
1: 那你的隐私权的这个权利是不是低于你的配偶权？所以那个整个法院里面会有做一个衡量，那大部分的法官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隐私权还是比较高，危险还是比较高。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保障他的隐私权，重于保障你们夫妻之间的幸福圆满生活。对，所以呢像法院里面就会提到，就是说你看起来你的这个动机好像是对的，看起来是动机良善的，比如说你想要挽回感情，但是你毕竟还是侵害了一个更高的法益，比如说隐私权。隐私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宪法还有我们的法院来讲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应该要多加保障的一个基本权利。
0: 是，
1: 所以抓奸在床啊，拍摄配偶外遇，其实这些都不是属于正当的理由。好，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未公开活动，那什么叫做未公开活动？
0: 未公开活动比如说邀请制吗？我要邀请你才能来，类似这样子吗？
1: 对，好，那在前几个月曾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对就是这个可能情侣啦，然后他就在某一个饭店的那个厕所里面那个洗澡间里面可能淋浴或做一些行为，但是那个房间里面并没有那个淋浴间厕所其实的窗帘并没有关。有人就把它拍摄下来。在这个状况下，拍摄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妨碍秘密罪？
0: 如果那对情侣他知道外面的人拍得到的话，
1: 对，
0: 好像就是觉得说别人有看到好像也没差的感觉啦。
1: 对，没有错。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很久好几年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法律问题了。那最高法院曾经在100年度的台上4780号这个判决其实就已经阐明了，因为我们人的主观意志在想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
0: 对啊，
1: 但我们的隐私其实是两个过程的。第一个，我主观上不想要被别人看。
0: 对。
1: 第二个，我客观上我让别人看不到。
0: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主观上到底想不想

0: 让人家看，可是我从客观角度来说，如果人人经过都看得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不算隐私，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没有错、哦、那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其实他的案件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在十楼，
0: 对，
1: 然后这个十楼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配偶还是情侣里面在卿卿我我，然后就被人家拍到，
0: 对，
1: 然后呢最高法院就会认为说，哎，不对啊，你在十楼，你自己的窗帘你也不关，然后你就靠在你的那个落地窗前，那别人拍根本不知道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被别人拍。
0: 对，
1: 所以其实最高法院从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他会用客观的状况来推论说，哎，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神，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只能依照我当时客观的情境去认定说，哎，你既然都没有，都还是让人家看，你也没有去把自己的窗帘给关起来，甚至你大喇喇的就站在你的落地窗前，
0: 对，
1: 那这样子人家拍你应该不是属于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0: 好，懂
1: 了、哦、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大马路上手牵手，
0: 哦，
1: 大马路上手牵手我们都认为说它是公开活动嘛，
0: 懂懂、
1: 哦、比如说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说嗯，那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就把我们两个的手用这个我们的外套
0: 包起来，
1: 对，那这样你算不算是算不算到底算不算公开活动还是非公开活动，
0: 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1: 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法院他为了解决像这样的问题，他就必须只能从客观的习惯去解释说，哎，一般人合理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认定，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是在想什么。
0: 对
1: 对，所以最高法院其实这个判决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存在的。对，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抓奸还有常常发生的就是装 GPS
0: 哦，定位系统、嗯、
1: 对，定位系统，那可是呢定位系统哦，到底算这个 GPS 的轨迹到底算不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其实车子一直在绕嘛，
0: 对啊，
1: 那在绕的这个中呢它就是公开的啊，那为什么好像法院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公开的活动，
0: 嗯，要这个车主或者是行驶人他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存在或发生吧、
1: 欸、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当然我们的这个车子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0: 对，
1: 可是当你开在外面的时候每一个车主不一定希望说每个人知道我的轨迹是在哪里，
0: 对，
1: 所以这种轨迹其实会某种程度上会内化成我们的非公开活动
0: 哦，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到底下一步下一栋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发了我的下一栋每一步，那就是在发了我的隐私的部分，
1: 对，没有错，所以像这种状况来想的话，就我朋友认为就是说像那种装 GPS 的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违反了这一个驾驶人的意愿，然后泄露他的行迹、嗯、然后公开了他的非公开活动，
0: 懂，
1: 所以原则上会造成妨害秘密罪，
0: 嗯哼哼，
1: 那还有就是说常会有听众朋友会来询问，就是说诶，那比如说我跟某某人的这个对话或者是电话交谈算不算非公开活动，我可不可以公开，
0: 我跟律师的对话如果是私底下的话就算是非公开活动吧，如果我要公开我要跟律师讲吧，是这样吧，
1: 通常啊齁，通常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们都在会议室里面会跟当事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能录影
0: 哦，
1: 今天这个非公开的对谈，
0: 嗯嗯嗯，
1: 哦，如果说我们之间有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我已经有跟你讲了，或者是我是关起门来，其实你也知道说是不能公开的，那这个时候呢，不好意思，你透露的话就是妨害秘密罪。
0: 懂。
1: 可是比如说哦，我们现在透过电话，我们两个在聊天，
0: 嗯，
1: 像这个状况来讲的话，不一定会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录说，哎，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到底是什么？当然，他有可能就是把你的对话拿去当证据用，但不代表说这只是你们之间的非公开活动。对，所以这个还是会很有差别的。所以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就是说，哎，我们的对话就是不能公开的，
0: 就是私密的，非公开了。
1: 他如果就妨害秘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法院不一定会认为说你们两个之间的电话对谈就是属于妨害秘密的问题。
0: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律师聊到的就是有关于私密隐私的部分，这真的有去影响到我们对于私密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先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
1: 晚安，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头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申押。桥头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屋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致癌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4: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5: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4: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到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15%。杨欣的报道。
6: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7: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6: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城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0: 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TLC 女团哦，不是电视频道哦，歌曲叫做 No Scrubs。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43.9公里宜兰前的外线有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内外线车道间有事故，还有散落物，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他是潘玮柏，高手当中不要忘了我。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这周杰伦的经典作品《夜曲》，而且是演唱会版本的。国道三号南下的三鹰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2728，国三南下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2728，开太慢还边开车边用手机非常危险哦。台61线南下的 259.1 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目前有事故车跟散落物在内外线的车道。国道5号北上 43.9 公里宜兰前的外线铁片掉在这里。

听完了这周杰伦听 FT Island 不出所料。台六一的南下 259.1 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车跟事故散落物在内，外车道掉的到处都是，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43.9 公里宜兰前的外线车道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华语作品到韩文作品到英文作品，他们是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待会九点钟对时。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2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3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

0: 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新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1: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

专辑经典的歌声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在施工。一是秀兰玛雅这条歌是拢是为着爱。

比较多，不过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哦。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啊，事故车跟散落物都还在这里，请特别小心好吗？他们是 Selina 任嘉萱跟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

秀兰玛雅的歌声拢是为着爱。在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的路段是有施工的。台61线南下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内线施工维护。好，晚上的施工。

对唱的音乐作品。好啦，待会9: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别走开了。这首歌曲通常是要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才播、很多音乐作品不管是歌名或者是歌词，它都有一定的我们讲时效性吗，或者是更适合它播放的那个 timing 时间点。没错，他们是 Green Day， 歌曲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

0: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6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2.5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10%，达到2.7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0: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3: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4: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解症的状况。
3: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5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8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9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4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6: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5: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7: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5: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Cowbell， 它是草雅文。Cowbell 是英文，那中文是什么呢？叫做牛铃啊，咚咚咚，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5号北上的28.1到13.8雪隧到平林的内线是有持续在施工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国道8号双向往国一南下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喽。黄雨涵《矮》专辑今年拿到了金曲奖客语奖项的肯定，来听听他们跟 Win Co Park 的合作。嗯，四比怂。

拿到今年金曲奖的客语专辑奖肯定，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有非常多不同语言的合作，不只是客语哦，甚至还有跟雷勤的法语，还有这一首是跟香港 Win Copart 的合作，是粤语版本。嗯，四比怂。路网图的部分，好，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如果行经施工路段，麻烦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哦。伍家辉跟 Hush 的词曲，开专辑，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那些年

来自伍佳慧跟 Hush 的词曲，洪佩瑜演唱《一面之缘》。国道五号北上28.1到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Quiet， 哎呦不对哦 ，Quit quietly， 悄悄消消。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Quit Quietly 悄悄悄悄专辑歌曲叫做 Fading Out 淡出。应该是几年前开始有一个词，它叫做安静离职。它没有真的离职，可是你会发现可能你自己或你的同事开始对工作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把分内事情完成之后就好，我想下班了，额外的事情额外的一些东西明天再来做吧，或者是会软性的去拒绝掉一些事情，没有那个 energy 在工作的冲劲上面。当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啦，只是看到了这个 quit quietly 让我想到了这个安静离职这样的词。今天最后一首歌，万寿菊专辑，它是黄浩庭，歌曲叫《冥梦》。希望大家今天有个好梦，明天晚上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再会，明晚见咯。

0: 讲到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莫讲到半暝，要睏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 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十点十三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啊，轮流占用部分的机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

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好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好，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啊，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啊，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具备哦。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也热的。

0: 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罚锾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6: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5: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双北等北部7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7: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8: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7: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友宜说，
9: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7: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

0: 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3: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1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2: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5: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4: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7: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6: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1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景广转开嗨歌频率。

个聚光的身体。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长。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3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一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吹。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甲镇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戴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圆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

0: 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

然后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萨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这是来自尼奥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尼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一公里到两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0.5到两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哦，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喉伴奏音来自灭火器，10: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同样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志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课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4点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

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呢、啊、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十分钟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啊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啊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啊，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啊。平常呢啊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啊，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啊，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啊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啊、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哎，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哎，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啊，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陈默绅士带来的《Young》。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车一定爱亏车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于是我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坡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北上呢，在193.6到190.8，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累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都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这个礼拜赶快给它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嘛是SI啦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啊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在夏天

那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啦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被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啊，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500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500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叫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500这首《爱你1万年》。

0: 的胃，我爱的那黑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得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得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铺施工，那么在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

0: 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3: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陪伴着我创造了彩虹的天堂。
8: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哦、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啊。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这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 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香，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8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8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8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休息个2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演变成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10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

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啊？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呢、啊，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

提早十分钟、十五分钟，或是播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说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就算是这个凌晨呢、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啊，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 28.1 到 13.8 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平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 15.7 到西行的 15.7 到 5.4 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哎，开五金堂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这个《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哎，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啊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啊，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啊，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台86线说东向过湾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say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一个明天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麻烦朋友们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靠近苑里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

0: 马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一些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惯习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伫咧高档的舞台，搁咧继续拍拼，一起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金马龙顺顺顺哦，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国道8号双向，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鶯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别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

迄天我车厢已经上转来，咱家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婴儿的声，都感觉门锁太坚固，并且是到伊家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才要交个模范。脆弱和诚实是一样的美刀，冰凉。

巴不得与我从头到尾这个尖峰镇。说来看来担心，谢谢你的关心，我看到说没什么事的严重的。我存在还在观望，现在在这边当作寻找和我一个样的念动着，透视这个世界，爱的无比炙热。对，每个触景在我眼中的。Oh,

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 Zenya 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0: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3: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2: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3: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3: 对，
2: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4: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情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哈，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这个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为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1小时呢，100到2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一天啊，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度对流的发展也要随。

时留意哦。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啊，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 28.1 到 13.8 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8号来到南部国道8号呢，这个台南系统，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如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哎，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哎，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咯，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好，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哦，我妈洗抓干好抓咻咻，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当零气呢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唱得真的荡气回肠哈、哦，爱情的乞食来自 CJ 米。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今天不知道什么是公点这么多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所以哦，路况那些当补充，就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七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咱是为厝内开干嘛点比较靠会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来啊，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并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2: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啊，在国十西行旗山往离港的那一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呢、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就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还是爱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在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一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做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全世界把这种当做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啊哈。准备告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哦，真的要小心哦，你也来看一下什么吧，就来背后金哈。四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随即哈。

0: 探戈之歌，陈凯欣、叶诺凡这位合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呦，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都没插理哈，没拿动哎，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

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到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哈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祭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哦、，OK， 公虎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有点尴尬，你敢不在？那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欢乐哦。所以有时候po抖是上了哈，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哦。

听了真的整个人就要飞起来，这样你要好命。但是呢，那个歌曲名又说，虽然是这样，不过没多久去路边做去吃，哎呀，这是一首坑世歌吗？名好歹真歹讲，但是还是要后天也是要靠自己这样。刚才是算命先生，接下来这是 Miss 派奇啊，啊，现在名叫派奇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次，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起啊，一滴一滴出现哈，给大家提醒安尼哈，哦，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啦。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

哦，这个世界那天开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还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有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苏文斌跟吴雄老师通常在写歌。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哦、路况方面主要是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鹰入口遭到

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乙线，还有过大竹外乙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乙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过得很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张相片哦，那个作为纪念。

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怕等那样，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得很久很久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哦，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很吸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

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进来我就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边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让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要把自己安全和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能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也是帮你传一些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莺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早上的6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

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蓬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马丘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大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哦。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这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来，6点1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老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哈，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

1500万金尼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哈，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看人的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所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好，讲到城隍庙，吼，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他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了。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可以到庙里边去问一下，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元普渡啊，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甘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会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踢功背啊！看到你。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宫崎来东啊第一杯，吼，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就在提供杯啊，是萨迪尔丁八卦，哎呦，看到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来拍鼓吼，看有老热就好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拉回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大野狼公哦，提供杯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啦，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等到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根本卖不出去啊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袂塞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只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会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种迷你型的高嘴高嘴细了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要找自己的出路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让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四十五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

0: 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3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1: 6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浪底加塞机。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竿、北竿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没关系，但呢，跑阿虾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评、哦、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暗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什么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一家你要赞哪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哦。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增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那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呀，哈，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哦，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呵呵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让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碍一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恭喜拜个啊。

啊，心情写我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好，我等你们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乙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拉培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

0: 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你所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了，又是美好的一天了哈。那今天应该感觉会更美好，为什么？因为今天星期五，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大部分的人来讲呢，都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哈。或许休息呢是心灵的休息，或者是呢不用赶来赶去的休息，但是忙碌还是依旧，对不对哈？现在人大家哈都是很忙，几乎的人都会说我超忙的啦。是啊，忙归忙，但是安全第一，还是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继续来关心的路况啦，还有关心天气状况。那早上这个时间，一般你吃完早餐了吗？还是呢还没有吃早餐呢？还是正要 吃早餐呢？早餐很重要了，一定要吃，吃得好哦。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萧煌奇所唱的《嗨，早安，用早餐》。

好了，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是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地方呢，早上的6:30开始开放了哈，那开放呢只有到8点就会封闭啊，每天例行都如此，不管呢是平日还是假日，或者是连续假期的，有时候呢都还会进行这样的管制哦。他等于说他是全年的啊，不管呢是周一到周日都是啊，所以呢行经这地方，包括明后两天的周休的话也是一样。早上6:30才会开放，然后放行呢到8点是第一次放行就会封闭，8点过后呢就要等到了10点会放行2个钟头，原则上就是2个钟头放一次。好，等于说呢这个10点放5分之后继续再封闭，封闭之后呢再过2个钟头，也就是呢12点午休息放行1个钟头到1点之后再继续封闭，3点再放5分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原则上就5点嘛。好，那5点的话就是主要呢是太鲁阁跟天祥，好，5点放到6点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而官员呢他会比较早，因为他车流比较多，所以呢他会最后一次放行会1个半小时，从这个下午的4:30放到了6点，车辆只出不进，一样的6点之后呢整个台八夜间封闭，要等到隔天早上的6:30才会继续放行到8点，所以呢目前这个时间呢正在放行当中了。 OK， 好，那苏花的话呢来这个地方都特别早，从7点开始呢管制到下午的4点，期间的话呢大约30分放行一次，这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呢是 159.4 公里。来159.4呢这地方来复建工程呢，所以呢约30分会放行一次，好，从早上这个比较早的7点就开始呢进行工程了。那一般的这个道路工程呢或者一般的这个边坡工程呢都是在8点过后，好，这是呢跟大家来一个做一个提醒的部分。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也许呢您已经出门了，或者是呢准备出门了，不管呢是否已经出门了，重点是安全第一。好，在任何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那在天气部分呢，今天同样呢每天都有高温资讯哦，今天依旧如此的。那今天高温资讯呢主要呢在下午的在周五前后哦，包含了在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都是

0: 色的灯号啊，也就是呢连续会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而台北市呢是黄色的灯号，也请注意啊。其实像昨天花莲也蛮热的哈，昨天那个雨呢大概在下午有下一点点，好下一点，因为我看到外头呢这个车子上头有一点雨水，可是看地面都干干的，表示那个雨呢下的没有很大啊。然后呢这个雨呢都下不来，后来呢这个阳光呢好像呢也不是说很炙热哈，也不会哦，但是就是很闷热，好雨下不来，然后呢太阳又出不来，那感觉真的超级闷热的。所以呢昨天也蛮高温的，虽然说今天这个高温资讯的范围没有包括花莲，但是我相信呢花莲相对的还是会非常的高哈。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大雨特报的，主要呢西南风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啊在嘉义以南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注意到雷击还有强阵风啊。好，这是在大雨特报的部分。那至于在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就是呢西南风增强呢，在今天的清晨到晚上，兰屿、绿岛、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呢这个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呢，那针对以上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啊，这是呢路上强风特报。在今明两天呢，14号、15号呢，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呢，在西南风增强了，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雨，而在呢中部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那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明天，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午后呢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啊，这是呢在这两天这两三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全台各地我们看看呢，其实全台各地都还是有一些降雨的几率的，在宜花东地区呢只有10%，那在这边温度呢从26度到33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然后除了这个在基隆比较偏低，一般来讲基隆降雨几率比较高，不过它只有40%、哦、那以双北来说的话60%到70%，像桃园有50%，也都蛮高的、哦、所以北台湾地区呢今天的整个温度来说的话从27度到35度之间。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30%到50%，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4度之间。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60%到70%，还是蛮高的，在整个南部地区的温度呢从27度到33度之间。好，以上呢就是呢在整个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好了，每次看完这个气象看完这个路况的时候差不多到了这个16、17分差不多哈、哦。来看一下现在是早上的7点16分。OK, 不管在什么地方了哈、哦、大家呢安全开车，然后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而且一早这个时候其实坦白说车辆并不多，像每次我上班的时候车子真的不多、哦、然后呢加上了现在又是放暑假期间，学生还没有上课、哦、所以呢就车辆呢差了很多，这个车潮也差了很多，但无论如何愿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哦、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好的，那等一下我们继续的来把这个生活资讯呢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哎，给你好，咱的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提供楼空的转刷等位，打通之后麻烦转七就可以了。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啦。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

0: 是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头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鼻头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哪怕我认识
1: 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来，时间公平了，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天24小时，一小时呢都会呢有呢就是呢60分钟，那每分钟呢它都会有60秒，大家都一样，感受不一样而已啦。 OK， 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来自赵传。

好了，这首歌选了来自赵传所唱的歌曲呢，《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在今天呢，在晚上的时间呢，同样呢，又开始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哈，会有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这个复建工程哈，所以呢有这个钢梁要运输，所以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晚上的时间呢哈，就会呢有一些管制。从今天好开始呢，就是14号要到20号，到20号呢，也就是呢，在南澳到这个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和仁到崇德哈，跟大家提醒呢，它晚上的时间呢，像是一开始从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呢，哈，从晚上的11:20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11:30的话就是全线封闭了。然后再来就到了12:20呢，全线又开放了。好，这是呢在东澳到南澳，后来12:20全部开放之后，开始比较靠近花莲端的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哈，来晚上的12:20、12:30这地方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到了12:50呢全线封闭，1:30之后呢全线就恢复通车就开放了哈。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连续几天呢，在夜间呢都会呢进行这样的管制。如果说晚上呢要走苏花的话，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段路哈，就是呢在苏花的路段，好，主要呢就是从东澳到崇德这段路了。

每天要在这个空中啊，就看一下说今天呢几月几号，几月几号呢？数算的，我觉得在这几年哦，过得好快啊。每次呢在节目当中讲说今天是比如说月初一号，哎，马上呢可能又一个月又过去了。然后讲说今天是周一，哎，星期一，空中看大家互相陪伴五天，好，就是一个礼拜，哎，可是不知不觉就像今天你看又到了礼拜五了。有时候我在数算一些岁月，讲怎么那么快。那有时候在看那个新闻啊，哎，那个事件可能几年前如何如何，想哎呦，这个几年前，我的几年前感觉好像是六七年七八年，但是呢以这个新闻的那个内容来讲呢，可能它是已经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事情，我才惊觉做什么后面的时间过得这么的快。所以呢其实这都是一种感觉，真的都是一种感觉哈。但这个岁月的确都是如此的，你呢可能不留意它的时候呢，回过头来呢就过了很一大段了，你越去在乎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慢慢的走哈。所以忙碌的人是没有时间去数算岁月，他只会看着前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也把它完成好，不会去回头看太多东西了。不过偶尔让自己还是要休息一下，就是停下脚步回头看一下，看看过去的你，哎，做的那些事情是否要去做一些修正之类的部分哦。所以呢有时候呢适度的停止或者休息，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做好修正，好，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是早上的7:27，红孩儿当时出道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十几岁，都很年轻哦。现在呢你看都已经好四五十岁了，来听这首青春永远不会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po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的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有

0: 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接这样。
1: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7: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8: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6: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7: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8: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6: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7: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8: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7: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8: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7: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9: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0: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7: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0: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1: 少烧一点心，空气更清新。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来看一下，来到了早上的7:39，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123，花莲分台转七。好了，目前来说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天祥放行，放到8点就会封闭了哈，所以把握时间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在树花的部分呢，159.4公里的地方，这地方呢也就呢是在大清水的明隧道。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呢有这个单线双向的这个管制了哈。原则上来讲呢，它封闭30分钟呢就会开放了。好，所以呢，如果说刚好停在那地方的话呢，大家稍微就是守候一下哈，很快呢就可以通行了。那其他路段呢，像这个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有包括了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全线也都正常的。那等一下从8点过后，很多的道路工程都开始依序进行。包括了呢，在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那个路段，还有包括了就是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那个路段，这是玉长公路的4公里，好，玉长公路4公里路段呢，等一下都是呢在8点过后开始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这个时候呢，出门注意到了临时停车，因为呢要买早餐、买饮料、买咖啡之类的，应该蛮多哦。可能在这个早餐店附近或者是超商附近，所以呢临停的位置要看好，安全第一。再来呢，要赶着下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后方却无行人来车，分段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好，分段呢然后再把门打开再下车。然后再来的话呢，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提前打方向灯，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这是每天早上都要跟大家来做提醒的一些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但知道有时候呢反而呢会太疏忽，就没有做到，好，只能做到知道，没有做到能够，等于说知道没有做到这样子，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各位看一下目前呢您的这个速度，还有呢您的这个车距有没有保持好。好，那如果变换车道呢，转弯没有提前打方向灯，往往呢有时候呢车子又靠得太近的话呢，就容易发生一些状况了，好，这点呢也请大家呢一定要留意小心了。 OK， 来，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来听这首动力火车的歌曲啦，就是后来你和好。等一下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这个单元了。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来，今天呢，来看一下呢，到了8月14日了哈。那来回顾过去的今天呢，那其实今天是这个巴基斯坦的独立日哈，也是中华民国的空军节814这一天。那这一天还有一个叫绿色情人节哈，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绿色情人节，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什么叫做绿色情人节。好，再来看一下呢，在过去的1900年的时候呢，英日美德俄法澳意等等八国呢，18000名的这个军队啊，攻进了北京呢，史称叫做八国之翼啊，八国联军，应该大家都听过，在过去呢电影当中都看过哦。在1901年的时候呢，莱特兄弟呢设计装有发动机的飞机首次试飞。那飞行的高度呢只有12公尺哈，不过12公尺已经好跨进了人类呢飞行史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哈。那这个跨越，他说飞行的高度12公尺呢，那航行的距离呢达到了900公尺啊。好，那另外呢再看一下1937年，就是空军节的这个部分哈，它的由来哈，在民国26年的时候呢。那中国空军呢，引起了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轰炸了杭州剑桥的航空学校的日本军机哈，打落了18架的日机当中的9架，那全国非常的振奋哦。那八一四从此呢，成为我国的空军的这个胜利的图腾，史称了八一四的空战大捷哦。在抗战期间呢，就被指定为八一四空军节，后来呢，就称叫做空军胜利纪念日。所以呢，这一天哈，我们在过去都曾经看到有曾经一些活动啊，一些庆祝活动在空军基地里头哈。

0: 好，所以我就记得814就是空军节了。好，在1956年的20世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戏剧作家呢，就是贝尔多德·布莱希特呢，他逝世了，享受了才58岁呀。另外，在1979年呢，大约有300艘的参加英国海军杯帆船比赛的船只呢，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那其中有23艘的这个20艘船的船员呢，弃舟了哈。那有17名选手的溺毙，造成了帆船运动史上的重大的一个悲剧了。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副总统的吕秀莲呢，搭乘了华航的班机呢，前往雅加达哈，因为中国阻挠呢，转往了巴厘岛的进行4天。就是度假的外交啊。那16号呢，在印尼的官方同意下呢，转搭了专机呢，前往了雅加达，会晤的呢很多名的这个政要哈。那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呢，就是一个等于说是台湾呢对于非邦交国史上的外交很大的一个突破了。那刚讲到这个绿色情人节哈，在814这一天哈，那其实这个起源在韩国哈，起源在韩国哈。那其实应该说韩国来讲呢，情人节到底是哪一天哈？其实应该说他们很多天呐哈，但是应该说他们一年会有12个情人节，那都碰巧呢在14号这一天叫情人节哈。除了大家讲214哈，这个西洋情人节啦，314的白色情人节是大家想常听到的。那另外他们还有银色的情人节，还有拥抱情人节等等等。你看，一年有12个情人节哈，当然有不同的这个名称之类的啊。那每年的8月14号呢，叫做绿色情人节呢。关于绿色情人节的由来呢，有它的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哈，这个是西方的节日哈，那整个发迹于东欧国家捷克或是这个斯洛伐克等等国家呢，是人们开始呢对于呢消费的反扑哈。那回归到这个环境的保护呢，还有包括追求绿色以及呢环保的精神，所以是绿色的哈。那另外一个说法则是说，韩国近年来的这个传统呢，因为韩国一年12个月的14天呢都要过情人节哈。然后呢，就是每年的，比如1月14、2月14、3月14，哈，以这样的来说了哈。所以呢，每年的这个应该说每个月的12个月当中，14号呢都是过情人节。而在近年的这个每年的夏天呢，逐步呢升温的地球，让人们很有感哦。包括热浪来袭啦，也让人们呢不得不开始呢关注到环保的议题。因此呢，在814这一天呢，就庆祝叫做绿色情人节的最好时机啊。那这个绿色情人节到底要做什么呢？绿色情人节呢，庆祝方式呢，可以去爬山，很特别吧？去背山哈，或者去下厨，好，等于说做一些比较大自然的东西，要不然就送什么，送绿色的盆栽。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还蛮有意义的。重点就是说强调就是绿色、绿自然这件事情哈，跟环保连结在一起很多了哈。所以呢，也许呢，人们会借由呢户外活动呢来庆祝呢爱情，或者是呢跟大自然结合。好，那在这一天呢，群里面就会选择可能在森林旅行啦，或在户外进行一些活动哈，表达对对方爱情还有环境的重视。所以这不但是情人节啦，更是呢要提醒我们要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环境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觉得绿色情人节呢，在814这一天也蛮有意义的哦。好，以上呢就是呢我们看到了在整个啊，在今天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回顾哈。OK， 那现在看时间到了7:52，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朋友们有路况通报尽管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您的这个来电的啊。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0: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好，接下来听的歌曲了，这是张雨生《和天一样高》呢，想到了空军节，就想到了这一首歌。以前很多军事招生有没有，好多的歌曲都非常好听，有人都说我就是听到那个歌曲，我就看到那个广告，我就当兵去了。可是像算一算，那时候当兵现在不是很高的位阶，就是要退休了吧。 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7:54了。

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好怀念这首歌？有没有？其实那时候很多的那个广告歌曲啦，或者是哈一些那种公益歌曲啦，都是很好听、很震撼，或者很正能量的歌曲了哈。如果你刚开始呢听到这个张雨生原版，那个年代到现在，你看都至少隔了这个三十年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如果二十啷当，现在都是这五十了；如果那时候二十几，现在呢也都好这五六十了。所以我才说，现在不是位阶很高，就是呢可能已经都退休了吧。好，来，岁月就是如此的悠悠的过，来来去去过得快。那现在呢，时间过得快，到了7:59了。所以等一下呢，到了8点整的时候，我们要先关心的全国的路况汇诊，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到了礼拜五，今天要播放的就是一些怀旧的经典的台语老歌哦。那个歌曲呢，年代很久远，虽然播的歌曲并不多，但是我们尽可能呢，好来排一个序哦，把那年代排下来，让大家能够听起来，哎，很有那个岁月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了哈。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在这地方进行的节目触屏一套会，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来喽。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稍早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线的石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43.9公里土城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